0: 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2: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2: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6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6帧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4: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4: 拜娟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5: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6: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7: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0: 燕之屋。
11: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12: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11: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12: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11: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12: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0: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7: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3: 在路上就听 FM 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现在呢，虽然这个温度呢还是居高不下啊，但是很多的歌手在各地的这个巡回演唱会开的也是紧锣密鼓的，比方说前一段时间歌手周华健啊，也是在很多城市举办自己的巡回演唱会，在网上也看到很多的歌迷发布的演唱会的一些这个片段啊，就周华健虽然几十岁的人了，但是整个人的状态，特别是声音状态依然保持得非常好，唱歌呢依然是非常的有感染力。接下来听到歌曲就是由周华健带来的《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气味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2: 营口昌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招聘倒班生产操作工，男，55周岁以下，初中及以上学历，每月工资6100-6900元，五险一金，免费通勤车等。电话151-4071-7668，151-4071-7668。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

0: 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2: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1: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鲅鱼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2: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89。
3: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3: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3: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3: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4: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3: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5: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6: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5: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7: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0: 胭脂屋，
1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12: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收听九五幺，
1: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好音乐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边走边听。

好的，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在每个周末陪伴着大家的边走边听节目。今天呢又是一个比较闷热的天气啊，也希望呢大家在外出的时候呢还是要做好一些比方说防晒呀、或者是防暑之类的准备。虽然呢已经入秋了，但是白天的时候天气还是比较会炎热一些啊。好，继续为大家送上的歌曲呢是由 TFBOYS 带来的《我的朋友》。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好音乐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边走边听。

北京时间的10:12，欢迎您继续的锁定频率来关注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边走边听节目。现在呢，通过我们的视频监控画面来看呢，市内各条街路的这个通行的车流量和人流量也在逐渐的增多啊，也听大家呢在假期外出的时候也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注意交通安全。继续来听到歌曲是由汪苏泷带来的《不分手的恋爱》。

0: 统筹本地船厂产能，联动外地造船企业同步施工，全力保障40艘钢制新船在9月1号前顺利交付，让渔民早日用上安全船、放心船。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 走进营口新航船舶制造有限公司的生产现场，汉华飞舰机器轰鸣，多艘在建钢制渔船整齐排列，一派繁忙赶工景象。这家本地渔船是鲅鱼圈区木改钢任务的主力承建单位，单独承担鲅鱼圈区的20艘钢制渔船建造任务，同时企业还承接了部分外地订单，产能压力较大。针对这一情况，鲅鱼圈区渔业主管部门主动下沉一线驻场帮扶，实地

0: 协调用工物料等难题，帮助企业打通生产堵点。营口新航船舶制造有限公司负责人李文举：
1: 9月1号是前，然后呢，我们这些供银，船厂的供银，加班价点的，在年这个进度大概能交付到渔民手里是30余艘，到年底大概就是交付50余艘左右。
0: 本地产能趋紧，外地借力破局，为分担集中建造压力，鲅鱼圈区拓宽建造渠道，引入葫芦岛壮大船厂、大连宏骏船厂、大连现代船厂等外地船企分担建造任务，内外联动，分工协作，推进渔船升级工作。 按照当前进度， 9月1日前鲅鱼圈区将有40艘木改钢渔船完工交付， 年底前累计交付量将突破52艘，确保木改钢任务平稳落地。鲅鱼圈船主王勇。

0: 在资金奖补方面，鲅鱼圈区严格落实国家及省市补助标准，坚持把好事办好，对列入统一收购改造的32艘渔船已有29艘完成全流程办理及补贴发放。目前全区已累计拨付专项补助资金970余万元，切实减轻了渔民负担。鲅鱼圈区海洋与渔业局渔业科科长赵家斌：
1: 我们将紧盯时间节点，持续靠前服务，全力为渔民打通关键环节堵点，统筹协调各方力量，确保新建港址渔船按期交付，安全下水。
2: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市关工委举办营口市青少年原创作文朗诵大会。
3: 8月18号，市关工委举办主题为乐享阅读伴成长，文润心田送华章营口市青少年原创作文朗诵大会，以阅读为纽带，以文字为载体，为青少年搭建展示才华交流成长的舞台。本次活动分为萌芽出路组和佳作发表组两个组别，共呈现18篇青少年原创作品。其中佳作发表组的10篇作品此前已刊发于辽宁青年、少年科普报、营口日报、盖中文艺等全国发行的报刊及本地文学刊物，充分展现了我市青少年扎实的文学功底与独特的创作视角。活动现场，小作者们以饱满的热情、真挚的情感，将一篇篇原创作品娓娓道来。他们用稚嫩而坚定的声音讲述生活中的点滴感悟，赢得了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参赛选手孙新雅：
4: 今天我还遇到了很多一起参加这个活动的同学，然后呢，我也从他们的作文中找到了许多我以后写作文的新更好的思路，然后我觉得这次活动给我们的带来了很有意义的一刻，我希望我们能通过这次活动，然后呢，在以后变得越来越优秀，越来越好。
3: 投资虚拟币20万元现金刚交到对方手里，人却失联了。8月3号下午，市民罗某冲进派出所报警，警方立即启动应急机制，一场与骗子赛跑的闪电拦截随即展开。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0: 当天下午2点左右，罗某神色慌张地跑进市公安局西市分局民生派出所，声音颤抖，语无伦次，几乎无法完整说清事情经过。值班副所长陈建新一边安抚他，一边快速梳理出关键信息。罗某在网络平台结识陌生人，被诱导参与所谓虚拟币线下交易，当面将20万元现金交给对方后，对方随即失联，承诺的虚拟币也根本没到账。市公安局西市分局民生派出所副所长陈建新：
5: 我们当时第一反应是什么？这个钱20万对于老百姓来说不是一笔小数目，我们一定要尽全力把这笔钱给他追回来。
0: 事不宜迟，派出所立即启动快速处置机制，民警带上被害人驱车一路追击，同时派出所综合指挥室同步调取沿途监控，紧盯嫌疑车辆轨迹。民警也一边追击，一边通过实时监控锁定其换乘路线，最终在渤海大街与工农路交叉口，趁目标车辆在红灯路口停车的瞬间果断截停。民警迅速控制车内嫌疑人，当场从其随身物品中查获罗某被骗的20万元现金。市公安局西市分局民生派出所副所长陈建新：
5: 嫌疑人非常狡猾，他在向市内行驶的过程中连续换了3辆出租车来躲避我们公安机关的侦查，他当时正在坐在车里和他的上线进行联系这个事情，他完全没有想到我们公安会在这么快的时间内把他找到。
0: 从接警出动到嫌疑人落网，全程仅用时20分钟，目前嫌疑人已被依法控制，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20万元被骗资金已全额返还给受害人。警方提醒，投资理财需通过官方合法渠道，对高额返利、大额返现的项目务必提高警惕，避免上当受骗。
3: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2: 播音黄子恒、马小晨，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3: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2: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6: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0: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0: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拜娟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
1: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秦风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2: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0: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4: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5: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3: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营口汉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95.1
10: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2: 辽河的水土滋养了营口独特的曲艺文化，相声、评书两门技艺在这里延绵百年，薪火不断。两代相声艺人无私坚守，两位评书大师扎根故土，写下了动人的曲艺故事。欢迎收听本期文艺窗口。
3: 让文字化成动人的语言，
0: 让文学滋润你我的心田。
3: 欢迎收听营口新闻传媒中心文艺窗口栏目。
1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文艺窗口。辽河奔流千载，曲艺薪火相传，在百年商埠营口藏着一座享誉关外的曲艺圣地，它就是素有关外天桥美誉的挖坑店。这里曾百艺云集，弦歌不绝，是南北艺人扎根落脚切磋技艺的江湖戏台，铸就了辽南最鲜活的市井曲艺文脉。
3: 关外天桥，营口挖坑店，作者赵树发。
8: 辽河涛声漫过营口百年烧布，若要寻关外最负盛名的市井曲艺圣地，答案永远是挖坑店。江湖丛谈里连阔如直言，此处繁华不输北平天桥、天津三不管。营口地方志白纸黑字记下这片百亩洼地的盛景，它是独属于辽南的关外天桥，是五行八座共生、南北一人同台的江湖戏台，评书、相声、古曲的往事皆从这片泥泞荒郊缓缓铺展。1861年营口开埠，关内曲艺顺着海运渡过关山，先有清音子弟书婉转传唱，继而东北大鼓落地生根，南派大鼓名家梁福吉技艺精湛，曾远赴宫廷献艺。彼时营口尚无固定演出场馆，艺人只能沿街撂地搭简易席棚卖艺，四处漂泊，难有一处长久安身的书书台。直至1905年，烙亭大鼓、对口相声、太平歌词相继涌入，民间文娱愈发兴盛，一座容纳四海伶人的露天大市场已是时代所需。改变这片荒洼的是自河北河间闯关东而来的刘凤岐。初到营口，他靠抽签摆摊糊口，日日看尽江湖艺人凭一身本事聚拢游人、盘活地界，心中便生出营建闹市的念头。他寻来财通合伙，亲自打理挖坑店，推平水塘土丘，搭建戏棚茶社，广交各地艺人。数年苦心经营，昔日荒郊烂泥塘蜕变成横跨数条街巷、占地百亩的大型游乐集市，分南北中三区，杂货铺、古玩店、小诊所沿街排布，人流昼夜不息，成了往来客商必逛的地标。世人皆言到营口不逛挖坑店，便是此行一大憾事。作为关外天桥，挖坑店最动人的底色是包罗万象的江湖烟火。整片场地戏台棚设鳞次栉比，锣鼓声此起彼伏，杂耍行当应有尽有，马戏猛兽棚人声鼎沸，魔术戏法引人驻足，大鼓书场、评书茶社、相声场子一字排开，舞刀弄枪、摔跤举石、拉洋片、摆摊算卦。

错落相见。耍花枪的刘氏妇女插科打诨，卖刀口药的赵二愣当众戈壁验药，卖大力丸的师徒白沙洒字写下招财进宝招揽看客，三教九流同台，雅俗技艺共生，正是天桥式市井文化最鲜活的模样。人声鼎沸处，烟火吃食随之兴盛，德胜楼包办宴席，杜家馆水饺飘香，金家回民馆余家平民饭铺分列街巷，大饼高粱米水饭咸鱼小菜应有尽有，数十家饭馆齐聚一地，被百姓风趣唤作六国饭店。而这片关外天桥的文化核心，是一座座兼卖茶水专供说书唱戏的书馆茶社。1924年挖坑店商场正式划定，几年间群英轩、文雅轩、红星茶馆等多家书馆接连落成，观众点一盏热茶，静坐台下听千古传奇。刘凤岐一手创办的群英轩刘家茶馆，更是挖坑店所有书场里根基最深、名家云集的宝地。群英轩是评书文脉扎根关外天桥的起点，满族评书大家福平安自京津游艺而来，此人原名福布森，师承名家，一部《明英烈》红透金门，彼时在华北书坛无人不晓。游历关外，途经挖坑店，深爱此地懂戏识曲的热心观众，索性停下漂泊脚步，定居营口，常年在群英轩登台说书，直至1951年长眠辽河之畔。他在此收徒李鹤谦，将一身北京评书功底尽数相传，让挖坑店的书生又续新章。这片关外天桥从来不止一家书馆、一位艺人，而是半个近代北方曲艺的试炼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无数日后名垂曲坛的宗师都曾落脚挖坑店登台献艺。书曲界有连阔如、亲临采风、王香贵、单田芳的母亲登台说唱西河大鼓书，还有顾海泉、顾同盛、张春山、赵玉峰、王福义、常杰淼、陈荣启原名陈贵新等。相声界更是星光璀璨，崇寿峰、余春明师徒在此固定搭档，一日三场，座无虚席。17岁的刘宝瑞与18岁马三立结伴落脚此地，马三立后来又同张庆森、朱向臣轮番登台。来营口跑码头的相声艺人还有胡兰亭、范孝林、杨寿山、朱向臣、黄鹤来、施世元、施圣杰父亲。相声名家施圣杰便诞生于这片曲艺热土。河北梆子名伶小香水、魔术演员赵世奎等也曾在挖坑店登台献艺。很多艺人都是在挖坑店撂地走红，凭台下观众的掌声站稳脚跟，从此名扬南北，足见这座关外天桥在近代曲艺史上无可替代的地位。值得一提的是，挖坑店不仅成就了李鹤谦，还留住了一代宗师袁阔成，二人一刚一雅，一短打一袍带，两座书台，让挖坑店这座关外天桥的书生达到前所未有的鼎盛。二人同为营口曲艺团创始人，率先响应说新唱新，是评书革新的先行者，大胆撤去台前书桌，全身展露于观众面前，打破百年说书旧规。上个世纪60、70年代，二人一同受邀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书，是当时全国寥寥无几获此殊荣的评书艺人。李鹤谦早年扎根群英轩，一部《左良传》轰动全城，只要贴出演出告示，书馆便座无虚席。他
他曾笑言，听者但凡听完一段便舍不得离场。袁阔成后来更是让萧飞买药、许云峰赴宴等经典名段和恢弘巨制三国演义享誉全球。盛世难长久，东北沦陷之后时局动荡，挖坑店四家书馆接连停业，曲艺集市骤然跌入低谷。纵使江湖萧条，这片土地沉淀的曲艺根脉未曾断绝，扶贫安传下的评书，各路艺人留下的表演传统，依旧在营口市井默默流传。岁月冲刷城市肌理，曾经百亩洼地早已化作街巷民居，如今辽南育才中学紫文苑小区之下便是昔日群英轩杂耍棚大小茶社的旧址。水塘席棚锣鼓醒目，说书人的长衫，相声艺人的折扇，尽数消散在高楼烟火间。挖坑店这座盛极一时的关外天桥，再也寻不见当年摩肩接踵、弦歌震天的模样。但营口人从未遗忘这片土地，一页《营口市志》，一本《江湖丛谈》，一代代人口口相传的梨园旧事，都牢牢留住了这座关外天桥的记忆。它是辽河独一份的文化印记，是兼容南北曲艺、滋养无数民间艺术家的沃土。醒目起落，弦歌悠扬的百年旧梦，永远藏在营口城市文化的深处，静静诉说着属于挖坑店独一无二

聆听文字的心跳，触摸时光的纹理。文艺窗口，让经典在声音中苏醒，在诵读间共鸣。

0: 一方热土育一方名家，这片烟火沃土更孕育成就了中国评书的半部江山，扎根营口革新曲艺的袁阔成，从营口故土走向全国的单田芳，两位评书泰斗在此学艺成长，深耕创新，南北曲艺交融碰撞，百年积淀，让营口评书自成风骨，名扬四海。
1: 大师光环下的营口评书，作者赵树发。但凡谈及营口评书界，袁阔成与单田芳两位大师总会第一时间跃入人们的脑海。国内公认的四大评书艺术家，竟有两位与营口紧紧牵绊。这份独有的荣光，根源不止在二人盛名，也在于扎根辽河口绵延百余年的营口书曲文脉。袁阔成生于天津，人生最关键的艺术成长期留在营口。单田芳生于营口，后辗转到鞍山发展，二人半生起落，艺术根基皆离不开这座河海码头。他们是营口评书传承里两座拔地而起的高峰。当然，撑起这片曲艺天地的，还有扎根于本土接续传艺的营口评书群体。营口自古便是关外曲艺集散重地，1861年营口开埠后，清代书曲之一

青烟子弟书首先传入营口。光绪年间，东北大鼓也传入营口并盛行一时。东北大鼓演唱艺人中的梁福吉是该曲种南派，也就是南城调的代表人物，曾经进宫为光绪皇帝做过专场演出。当时部内尚无供书曲演出的场子，艺人演出多在街巷、空地或临时搭建的席棚进行。1924年，营口县行政公署开辟挖坑店商场，后称小平康里，逐渐成为文化娱乐的集中场地。河海通航带来商贾云集，带动人流往来。关内一众说书艺人闯关东，必先落脚营口撂地演出。艺人唯有在这里打磨技艺，站稳脚跟，才有资本奔赴沈阳、长春、哈尔滨等东北各地说书。南北曲艺在此交融碰撞，京津评书细腻的叙事章法结合东北本土爽朗直白的表达，慢慢孕育出独树一帜的营口评书气质，兼容雅俗，兼具厚重烟火气，为后续评书艺术发展埋下深厚根基。

1958年，营口市曲艺团成立，成为营口评书走向专业化、体系化传承的关键节点。袁阔成作为创始人之一，出任首任团长。此后30余年，他依托曲艺团完整的创作演出平台，带领一众本土艺人深耕评书革新。彼时与他同辈的营口评书名家尚有李鹤谦、张宝殿、雷炳安、李兰普等人，众人一同整理民间散落的传统书目，去芜存菁，共同探索贴合新时代的评书表达。在营口这片曲艺沃土的滋养之下，袁阔成开创了中国评书的全新道路。他是全国第一位专职演绎红色新编评书的艺术家，更是大胆撤去说书案几，以全身姿态面向观众表演的革新者。深厚家学搭配数十年舞台打磨，让他的表演炉火纯青。消费买药、舌战小炉匠、江姐上船、许云峰赴宴等短篇新作，情节紧凑，人物鲜活，至今仍是新编评书难以超越的范本。365回长篇评书《三国演义》更是袁阔成留给全国曲艺界的传世瑰宝。数百位人物连绵不休的沙场战事，夹杂诗词礼札、典故名句，经他口中开脸定人物、使范儿塑神态，分寸精准，调度精妙，全书脉络环环相扣，整体浑然贯通，拆分单段已完整出彩。温酒斩华雄、桃花庄、赠与善等小段家喻户晓，老少皆知，业内同行皆能细数袁阔成的名场片段。严月明回忆，袁阔成赴武汉表演《水浒传》，当地京剧院特意放假3天，全员前往剧院观摩。田占义谈及萧飞买药，说袁先生为一处拔枪动作反复考据老式盒子枪与枪套尺寸，细细拿捏抬手尺度。李奎宝证实智取炮楼是袁先生精心打磨的首部新编小段。女儿袁田更是坦言，灞桥挑袍标志性的身段气韵独绝，后人无从复刻。这份极致严谨也是营口说书人代代恪守的从业本心。2015年，袁阔成溘然长逝，八宝山一号告别厅挤满全国各地曲艺名家与忠实听众。刘兰芳、田连元、李金斗等名家位列吊唁人群前列。李金斗携白酒洒于灵前祭奠宗师，

厅之外吊唁长队一望无边，无数吊唁者落泪不舍。央视中国文艺随后推出致敬专题，亲友同行追忆他扎根营口、开拓评书心境的一生。世人常言，袁阔成的艺术高度无可衡量，最恰当的评价是，袁阔成就是评书。如果说袁阔成是营口评书革新的引路人，单田芳则是从这片土地走出去，让北方图书传遍大江南北的又一宗师。长久以来，坊间对其出生地众说纷纭，天津、营口两种说法相持多年。直到2024年，营口曲协评书专委会举办单田芳90诞辰纪念活动，谜底终于尘埃落定。省曲协副主席耿柳现场公布考证结果，单田芳之女单惠丽当场确认，单田芳于1934年12月17日出生于营口。这座城市刻下了他五段无可替代的人生印记，于此出生，于此拜师学艺，于此初次登台，于此成家立业，晚年最后一次收徒也选在营口。他将半生坎坷尽数写进自传评书《言归正传》，字里行间满是辽河岸边的成长记忆。晚年的单田芳始终牵挂故土，几乎每年都会重回营口体察本土评书传承现状。2015年4月15日，他在鸿运大饭店举行收徒仪式，正式收下第40位弟子刘敬坤，依照传统礼序邀约黄铁宝为引师，单惠丽为保师，赵树发为代师，仪式庄重完备。次年盛夏，泰顺祥曲艺茶楼为他筹办专场汇报演出，看过本地后辈表演，他由衷赞许营口浓厚的民间曲艺氛围，肯定茶楼坚守传统评书的初心。2017年9月是他最后一次踏足营口，晚宴闲谈间，他说起早年算命先生的谶语，笑谈32岁本该时来运转，却遭逢劫难，旧事经他娓娓道来，自带说书人特有的梁子、扣子与包袱，一席笑语消解半生风霜。凡有井水处，皆听单田芳，道尽他的影响力。110余部长篇书目构筑起浩瀚的评书世界。有人测算，每天听一回，不间断听完他的所有作品，需要整整37年。他的评书厚重质朴，接地气而不失格局，为人宽厚温和，和善通透。2018年9月11日，单田芳辞世，八宝山送别队伍绵延数里，10万群众自发前来送行，足见其作品深入人心。光芒耀眼的两位大师当然不能代表完整的营口评书，作为辽宁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它是一门集体传承的艺术，拥有清晰完整、从未断档的艺人谱系。两位大师之后，马步秋、袁田、李少鹏、刘振波、李少波、陈杰、雷志成等数十位艺人接续登台，兼顾传统书目与新编创作，更有李树勇、刘敬坤、金玉、杨建平等后辈拜师学艺，守好传承接力棒。从解放前码头撂地的零散书摊，到1958年专业曲艺团规范化发展，从袁阔成革新表演形式、创编红色新书，到单田芳沙哑磁性的叙事风格名扬全国，再到如今营口曲协评书专业委员会常态化录书播书、举办展演，一代的本土艺人默默耕耘，薪火相继，一块醒目，一把折扇，装得下千古兴亡，藏得住一城文脉。潮起潮落的辽河。

0: 水见证着，岩口评书从未因宗师远去而沉寂，后辈艺人守着书台，延续百年弦音，成为这座城市无可替代、鲜亮动人的文化名片。
1: 岁月更迭，旧事街巷已然变迁，但挖坑店的江湖烟火未散，岩口评书的经典声韵永存，百年曲韵流传，大师风骨长存，生生不息的曲艺传承便是这座城市最动人的文化底色。感谢收听本期文艺窗口。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3: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金吉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4: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3: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4: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3: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4: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4: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3: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4: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鲅鱼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3: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000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5: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6: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7: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6: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8: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9: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1: 燕之屋，
1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3: 在路上就听 FM95.1，
1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5: 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6: 收听951，
17: 生活很美好。
16: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8: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9: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

是邓源。我们日常开车中有时候会遇到这种情况，旁边车道的车或者前车不打转向灯就突然变线过来，影响到我们正常的行驶。有的人会选择变道避开变线车，但很多老司机提醒你让速不让道，这样的说法有道理吗？如果遇到变线车加塞，我们该怎么确保安全呢？今天就来跟大家来聊一聊让速不让道这句话有没有道理。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励志敏朋友的心。

朋友的心发行于1999年，旋律优美，歌词朗朗上口，像是一首写给朋友的信，洋溢着祝福和期盼。毕竟在生活中敢大胆直白地说出你的错与对，向你袒露真心的人并不多，所以在忙碌的生活当中，一定要抽出时间静下来，听听朋友的心，找回真正的自我。回到今天的话题，在正常行驶中，有时会遇到旁边车道的车想插到你前面去，但因为变道时机不对，或者直接就没有变道时机，想硬挤进来，没有给我们留下足够的安全距离，类似于别车。这时候啊，我们有两个选择，一是迅速躲避到其他车道上，避免与变

给未来的自己是请歌天后梁静茹不可多得的一首感悟人生的励志曲目，正能量满满的歌词和大气磅礴的编曲，再配合梁静茹坚韧温柔的嗓音，给落寞颓废的人带来温暖和希望。回到今天的话题，老司机口中让速不让道的意思是啊，先刹车降低车速，让对方进入车道，实在躲不了就撞，绝对不能急打方向盘变到另一个车道上。如果不注意这个规则，不仅会影响开车安全，还可能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但是避让是我们的本能，在实际的驾驶当中，我们能不能做到这一点，确实因人而异。

一首歌曲之后，我们接着和您聊让速不让道的奥妙。为什么要让速不让道呢？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紧急变道，后方车辆将会撞击你最脆弱的侧面。第二，一旦碰撞无法避免，正面碰撞是最有安全保障的。那第三点就是，变道责任是自己。当有车辆强行并道时，我们要降低速度。如果还是发生了碰撞事故，那么就是对方的事故全责。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被挤到另外的一个车道，或者是自行变更到另一个车道，如果发生碰撞，那就是我们的全责。所以要尽量守住自己的车道。接下来我们将为您逐一介绍。

遇到前方别车或者是乱变道的时候，我们都是本能的避免事故发生，踩刹车的同时也会向一边变道，但是一旦变道我们自己是有危险的，特别是在高速上车速比较快的情况之下非常危险。首先前车别了我们，我们向另一侧转向的同时一定是没有时间去看后视镜的，那注意力呢都集中到了前车上，如果此时另一条车道恰好有车过来，那就会发生事故，而且是我们自己的全责。因为事故发生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变道引起的，所以说让速不让道是有道理的。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就这个话题和您接着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品，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8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七夕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0: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0: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1: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圈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6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6帧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3: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百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4: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4: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4: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6: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7: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0: 燕之屋，
1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2: 他在英国留学多年，念念不忘剑桥旁的茶馆传出的淡淡茶香，所以喝下午茶已经成了他的

0: 惯。
1: 做的一手好饭菜的他，曾经十指不染油渍，为了让孩子感受到妈妈的爱，如今他练就了一手好厨艺。
2: 嗯，好吃。
0: 还有他喜欢一个人静静地感受红酒的芬芳韵味，在香醇的佳酿中品读一本好书是他的最爱。
3: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爱美食，爱生活，爱在这座城市寻找属于自己的味道。美食大分享，分享隐藏在你们身边的独特味道。
4: 希望就在不远处等着我，跟着感觉
5: 到点啦，欢迎大家准时准点收听咱们精彩的节目《玩转营口》，我是佳旭，
6: 我是静伟。
5: 哎，静伟，今天咱俩是不是也给大家准备了很多精彩的内容在这一期节目里呢？
6: 没错，又来到了大家特别期待的这个旅行的一个环节当中啊，因为马上天气也是越来越凉爽了，那大家有很多时候就可能想，哎，那我趁着这个阶段我不如出去玩一玩，但是呢又苦于不会做攻略，包括说我不知道应该走什么样的一个路线，所以呢我们节目当中啊也是非常的贴心的为大家去准备了一个大家完全可以放心选择的旅行社。
5: 对，那就是宏泰旅行社。而且其实呢我和静伟虽然有一定的旅行方面的经验，或者可能也有一些旅行的小技巧，但毕竟啊专业的事儿就得交给专业的人。
6: 没错，
5: 因此今天在节目之中我们邀请到了宏泰旅行社的负责人子涵姐做客直播间。子涵姐你好。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5: 嗯，中午好啊，子涵姐。其实呢也是看到了你一个忙碌的身影啊，在我们刚才聊天的一个过程中啊，你讲到了说刚刚有一批客人已经出发到长白山加延吉去游玩了，咱们也是贴心给大家升级了一个早餐包的享用，就每个人分了一个刚做信心注入的热面包，然后同时呢车上还备了很多箱的矿泉水，是吗？
7: 是的，汽车团呢近些年我觉得很多家长朋友们也好，还是老年朋友出行，其实对于拿这个水的问题都比较苦恼，
5: 是的，
7: 因为包里面实在太沉了，还要拿其他东西。所以在昨天的时候呢，我也是特意去超市啊，买了10箱矿泉水放到了这个大巴车上，又买了面包，然后加上牛奶呢，今天早上的时候呢，给大家团友都发下去了。那么在出发之前呢，我又给大家准备了创可贴、晕车贴以及耳塞，因为有一个人报名或者3个人报名需要拼住的，那么这种情况呢，就会出现打呼噜啊，或者晚上的时候可能会有动静睡不着觉。那我也是提前备好了这个晕车贴以及耳塞，在车上呢都发放给大家了。对于行程出发之前呢，我们把所有的准备工作全部都做好。小朋友呢，像特别小的朋友，那么家长朋友们也比较苦恼，孩子们可能不知道什么时间就要上卫生间，也比较不方便。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贴心的这种小盆儿，那么供大家小朋友们呢可以去使用。并且呢在全程当中我们使用的大巴车真的是要好好夸一下我们大巴车了，是去年新买的大巴车。我们所有长途的这种汽车团全部都用新车，因为车况啊比较舒适，大家呢也能缓解不少疲劳。那么这个大巴车上呢真皮座椅，而且一个人一个座位，超宽座椅，同时呢你们的面前还有 USB 充电口，大家不用再担心出门的时候随身都要拿着这个充电宝比较不方便又沉，那么到了景区里边的时候呢也随时还得再拎个包要去装这个充电宝，所以在我们车辆当中就给大家配了 USB 充电口，每个人的座位前面都有一个，供大家这个直接充电也是比较方便的。
6: 嗯，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细节的一些地方啊，包括刚刚子涵姐提到了说每人一个座位，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点。因为什么呢，有很多人可能说我是自己一个人去报名旅游的，那我旁边不可避免的就要做一个陌生人。
5: 对，
6: 那有一些比较内向的朋友就会整个旅途的一个过程当中就会感觉有一些不舒适啊，因为自己比较内向，然后旁边人假如说他如果睡觉啦，或者他的胳膊会搭在共同的一个这个扶手上，对的，那他就整场就会比较拘束一些。但是现在一个人一个座位了，自己可以使用的空间也会更大一点，那对于不同性格的一些朋友，他也有着一个照顾所在。
5: 还真是啊，静伟的这个角度确实是非常的
6: 刁钻
5: 不是，我讲的是分析的很有道理啊，哪怕就是说他不是一个人出发，你说本身啊带着爸爸妈妈一起出发，他俩就两口子坐在一起呗，我自己一个人也想有一定的独立的空间啊，所以说这样的一个设计我觉得是要竖一个大拇哥的。还有呢就是其实听到了子涵啊最近也是不断的在梳理一些新的路线，我看到了咱们可能9月份10月份又有一些

0: 非常精彩的团情，又要接着出发了。最近你有什么旅行的攻略吗，子涵姐？
1: 有的，在今年的路线呢也是不断的在加载当中，那么有很多新路线呢在马上迎来的八月末九月初呢，我也会亲自到当地去踩线，去有一些新路线随时也会公布。那么在今年整体的路线当中呢，我们暑假呢也是最后的一个小高潮了，很多孩子们可能一直暑假忙于这个学习呀补课呀，一直没有时间出去玩，但是家长呢还比较苦恼，就是觉得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那么来不及读万卷书呢，我们可以先行万里路，又苦于呢行程当中一直没有找到靠谱的旅行社。那么最近呢也有很多家长朋友来旅行社报名的时候也会说到这些问题，就说我们之前的时候跟旅游团总走，但是嘛每一次都是玩的不于心，不是说进购物店呢就是有其他消费，要不然就是到了景区里面游玩的时间不够，让我们觉得每一个景点好像自己来了又好像自己没有玩过一样。所以在这些困扰当中呢，我也是深感同受，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家也有孩子有老人，那么每一次出行呢，咱们是想要一种什么样的一个旅游体验？住宿的标准是不是想要选择这种近几年新装修，哪怕是说干净卫生，让孩子们住的能舒适，毕竟孩子还比较小，需要一个舒适的环境来休息。那么除外呢，对于餐食安排，有很多人呢也是心里说想，我不怕说多花个三头二百的，但是呢我想吃的好一些，吃点当地的特色，这样呢就不用吃这种传统的大包桌形式的这种团型的团餐。那么我们出去之后呢，自己要吃也是要花钱的，那大家八个人或者十个人一桌都吃点当地特色餐，那在这个同时呢我们吃到的东西种类也是多的。
0: 没错，听到了刚才子涵姐的详细的介绍啊，如果大家感兴趣怎么联系到红泰旅行社呢？
1: 营口红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是130-5067-1711，130-5067-1711。营口红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欢迎大家来电咨询或进店咨询。暑假模式呢不断在加长当中，那么我们超多的玩乐任你选，如果读不懂答案就用脚步去丈量世界。这个暑假红泰旅行社带您认识新世界。那并且呢在我们整个路线当中呢也是比较丰富的，无论大家想选择近途的汽车团，还是说我们的火车团或者是高铁团，以及呢我们的飞机团，国际和国外的路线都是非常丰富的。我觉得其实人生是为了体验更多美好的体验，红泰旅行社呢不绝不做跟风内卷的生意，那么也不做低价团，不做短期套路生意，在我们旅游行业呢终究还是要靠口碑说话的。红泰旅行社会把专业做暖，把服务做暖，让我们的游客和推荐才是最好的招牌。
2: 那我想问问嘉轩啊，如果说现在让你选择城市，那你可能最想去哪一座城市？
0: 如果你现在让我去进行选择哈，其实有点想去新疆了。因为其实朋友圈里有好几个学姐呀，还有学长，
2: 我也看到了，
0: 他们发了。然后其实我是在旅行方面啊，非常喜欢跟风的一个人，就感觉哎呀，人家去到了这个地方好美，有机会我也想要去游玩一番。所以看看一个时间段，好像最近新疆的北疆也是处于一个旅行的旺季，对吗，子涵姐？
1: 是的，新疆的北疆呢每一年夏季当中呢就是一个最佳的出行时间段，因为独库公路呢是在6月1号开放，10月1号开始关闭，那么在关闭之后呢就是大雪封山了，所以大家如果想要走北疆的话，现在确实是一个比较适合的一个时间。那今天上午呢也有很多客人来报名啊，就说我想去上新疆，想上北疆，也是刚刚从我们旅行社得到了满意的行程，然后进行了报名交款。那么在接下来的过程当中呢，像我们10月份如果大家想要上新疆，那么我推荐大家走的就是南疆方向了。南疆呢相对来说这个季节还是有一些热的，但是有很多康养的一些团型呢会选择在这种比较热的季节呢，要大家可能排排汗驱驱丝，那么也是不错的选择，主要呢还是根据大家的一个自己想要的一个想法。
0: 是的，然后其实啊静伟，我因为从来没有去过新疆的原因哈，就知道好像旅行社经常听他讲说南疆和北疆，但是具体的区别在哪儿，或者报价方面啊有没有一定的区别，我啥也不清楚。
2: 对的，其实这个也是比较困扰我的，因为有在新疆的朋友，我们平时有聊天，他就会说哎我人在北疆，那我你如果旅游的话你可以来找我呀。那我说整个新疆它是分为像咱们以前传统意义上以为的南北部啊，还是说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这个如果说我是一个外地人自己到新疆当地去的话，是根本没有办法去独自旅行的。
0: 对，咱们可能确实不太清楚啊。
2: 并 并且呢，如果说我要是自己一个人到新疆去旅游，或者我和我的几个朋友，我们简单做一做攻略，到新疆之后，其实我们也是要找当地的旅游团带着我们一起去的，或者是你要包车，然后一个景点到一个景点，因为新疆据我了解，它景点和景点之间的一个距离还是比较远的。
1: 是的，占中国国土的1/6，新疆真的是比较板块比较大，而且大到什么程度呢？每一个区域连快递都不通，但是它的景色呢，确实是比较深得人心的。那么主要呢，到北疆是看风光的，到南疆是看人文，所以相对来说呢，这两个路线还是有不同的区别的。如果大家呢想要走南疆，在10月份出发，可以选择10月10号跟我一起出发，8580元，大家就可以拥有一场整个这个8天一动一卧双飞的一个行程。
3: 哎，我还又听到了一个细节哈，子涵姐，刚才咱们也说双飞啊，很正常，出发到一些比较遥远的省份啊，你坐飞机肯定是最棒的一个选择了。但是怎么还有这个其他的两个交通工具？刚才听到了是一个火车动车吗？还有另外一个是什么？
1: 卧铺
3: 啊，就怎么会说额外又增加了两段旅程的一个交通工具呢？
1: 因为我们从乌鲁木齐呢直接动车到库尔勒呢，节省了很多的一个时间，也是最佳的一个方案。那么另外呢，从喀什火车呢直接到我们的乌鲁木齐，相对来说呢会节省了2天的车程时间。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大家可能也会比较舒适一些。毕竟新疆还是比较大的，而我们这次的行程呢走得非常非常全，全到什么程度呢？一次游玩南疆，把我们所有的精华景点一览包括。
3: 嗯，那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说如果我对南疆非常感兴趣的话，跟着宏达旅行社玩完这一把，就是比较有名气的或者比较推荐的一些景点，真的是全都玩遍了？
1: 是的，在这次的行程当中呢，我做了这个行程啊，做了大半个月，我想把整个行程呢8天南线环线呢全部都游玩到，一次性的把雪山、冰川、高原湖泊以及红色峡谷、大漠胡杨、千年古城、边境绵熟全部都收入旅程当中，不走浅程打卡，沉浸式的感受古丝路的一个南疆段，那么也比较受厚重呢，包括壮阔的感觉。在这里呢，比较适合向往西域风景、想深入体验人文地貌的游客朋友们。如果大家想要选择这种18人的精品小团，不妨呢这一次可以跟我一起出发。10月15号，我们的联系电话是1305067-1711，1305067-1711，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我们的座机号码是3820567，3820567。营口宏泰旅行社对于双飞一动一卧8日游的新疆南疆之旅，10月15号的班期，真正的崇安团，一价全含，零购物、零自费、零景交，真正的去深度南疆之旅。那么都说北疆看风景，南疆看灵魂，一次出行把我们的金秋胡杨、帕米尔高原以及丝路古城、峡谷湖泊全部尽收眼底，专为营口本地游客打造的独立团，家门口就可以出发，点对点服务，全程是由我来亲自带队，体验地道的西域南疆。在这一次的行程当中呢，60岁以上或者65岁以上的话，还有一个优惠政策可以有减免。那么我们这一次呢，是从营口坐车直接到我们大连机场，从大连机场直接抵达到我们的乌鲁木齐，乌鲁木齐呢再坐动车前往我们库尔勒，那么从喀什火车呢卧铺返回乌鲁木齐，再坐飞机返程。相对来说呢，巧妙地安排了动车和火车的卧铺，把长途的坐车放在夜间，不浪费白天的游玩时间，减少大巴车的一个长时间奔波，旅途更轻松。那么我们核心的打卡点呢也是非常非常多的，有我们的胡杨林，现在也是世界现存面积最大的天然胡杨林群落，金秋的胡杨林最为壮观。那么在我们这里呢，能看到我们整体的胡杨倒影，感受千年不死的大漠正经。那么像罗布人的村寨呢，大家能看到沙漠或者是塔里木河以及胡杨交织，那么访问一下我们沙漠中的古老的一个罗布村落。那么在这里呢，大家真的是可以深入的去感受一下当地人的生活的习俗，真的是非常不一样，感觉自己好像出国了一样。
3: 感觉说确实可能当地的一个人文呐、还有美食，又或者是风 景和咱们美丽的家乡营口有一定的区别，这可能就是咱们出去游玩的意义吧。不然的话哈，这个静蕾我坐车10个小时，
0: 对啊，太累了。不然的话我直接上辽河后河样后河样我去溜达
3: 溜达一圈得了，二没有一点改变那就犯不上说舟车劳顿了。
2: 对的，并且其实我个人我还非常对于新疆的这些民俗的建筑我是比较感兴趣的，因为总可以在某音上面刷到有一些新疆的朋友他们

0: 可能会录制一些短视频，我感觉他们家里面的每一个装修风格都是很不一样的，很独特的，非常的漂亮。嗯，那对于那就这些呢，就使得我对于整个新疆的一些建筑啊，包括新疆里面现存的他们以前一些古老的一些文化流传至今的，嗯，都会让我感觉非常的感兴趣。
1: 是的，然后其实呢，我也听到了子涵姐说咱们这一站也会带着大家去到了胡杨林，因为其实我有做过攻略啊，静伟，就这胡杨林呢，它树木一年四季肯定都在生长着，但是同样它也有最佳的一个观赏期，我记得好像非常的短暂，是不是子涵姐呀？
2: 是的，其实整体的一个时间段呢，最佳的时间就只有13天的时间，而我们出发这个时间呢，刚好就是胡杨林的最佳时间。我们除了整体会去到胡杨林、罗布人村寨，还有温树、大峡谷、喀什古城以及清真寺、帕米尔高原的全线，那么乌鲁木齐国际大巴叉，在我们这次的行程当中，我觉得我非常用心的把整个南疆的精华景点全部都穿插在内了。同时呢，我还采用了整体的一个火车和卧铺的方式，让大家可以节省更多的一个车程时间。那么在我们整体行程呢，温树大峡谷是亿万年旧照的一个红色峡谷，那么特别的雄伟壮阔，而且雅丹地貌奇观。那么喀什古城呢，和我们的清真寺也是千年的古城之国，南疆的人文灵魂地。那么漫步老街街巷，感受浓郁的维尔族风情，都是必不可少的。寺面上所有的行程呢，都不走帕米尔高原，但是呢，我觉得帕米尔高原的白沙湖还有卡拉勒湖，那么在这里呢，盘龙古道都是比较出众的，大家可以完全去看一下赤城中巴友谊的公路，或者遥望一下木苏史的一个雪山。那么高原湖泊雪山一望大境，到了乌鲁木齐呢，国际大巴扎也是一定要去的，感受西域的烟火，逛一逛中亚风情的集市。那我们在这次的行程当中呢，含了7天晚上的住宿，有4天晚上是当地4星级酒店，有2天晚上安排的是当地5星级酒店，品质的舒适安心，缓解长途的旅途疲惫。当地的大巴车呢，我们使用的是2+1陆地头等舱，超宽的大座椅，而且空间够宽敞。南疆路途呢较远，大大的提升了我们乘车的一个舒适度，无惧长途的驱车。在美食方面呢，我们更是安排的非常的妥当，我把当地所有要吃的特色美食都含在了我们的行程当中，品尝地道的南疆民族风情的一个风味餐，有新疆的歌舞宴，我们边吃饭边看着新疆的小姑娘小伙子为我们载歌载舞，留下一个难忘的新疆之夜，并且像鸽子汤、新疆拌面、手抓饭、回民的丸子汤，还有烤包子、烤肉、新疆的大乌苏，就连简单的一瓶乌苏啤酒都给大家含在内了，沉浸式感受新疆的舌尖味道。这一次的出行呢，可以说是干货满满，没有其他消费，也没有我们必须购物的地方，真的是零购物、零自费、零景交，真正的红泰旅行社新疆团，一价全含，真正深度的去南疆之旅。
1: 嗯，听完了以后呢，真的虽然嘉旭人在直播间啊，心好像已经飞到了美丽的南疆了。刚才讲到了，像是静伟啊，其实对于住宿是有非常高标准
0: 的，
1: 就希望说晚上可以好好的休息，别给我整个廉价的这种快捷酒店哈。我听到了晚上有住4星级的标准，也有2晚升级到了5星。哎呀，我想象到了，就是一定是住的环境非常优雅的。
0: 没错，那并且呢，我之前啊有看到别人发过朋友圈，回来之后感觉拍了很多都是类似的相同的游客照，拍点风景，拍点相同的游客照，感觉就是啊，我确实是到此一游，也就仅此而已，配图也就仅仅是新疆真美啊等等类似这样的一些感慨。但是刚刚听完子涵姐说完呢，我会感觉
2: 有很多家长朋友们会选择带孩子们畅玩迪士尼，更是孩子们心之所向的一个乐园。那么在迪士尼的行程当中也是可以安排的，我们可以畅玩迪士尼一整天，除外呢，我们还可以安排高等学府参观，让大家呢寓教于乐，不仅玩到了，而且也能学习到，给孩子们能够真正树立远大的理想。
1: 嗯，是的。然后其实啊，刚才在上节目之前，嘉旭刷了一下某音，发现说有漂亮的小姐姐啊，在迪士尼乐园有一些这个打卡点啊，拍出来了非常漂亮的照片。我看完了以后真的很羡慕，说哎呀，怎么就没有一个非常善于拍照的男朋友陪着我一起进去呢？
0: 对。
1: 但这个时候啊，我觉得那跟着红泰旅行社找导游帮我拍，好像也是一个很好的替补方案。
0: 因为其实女孩子会更懂女孩子一点。
1: 啊，对，是的，像是可能说哎，这个角度啊，然后可能我要
0: 构图啊，光线啊，
1: 对，
0: 摆什么姿势啊，
1: 是。然后有的时候男朋友真挺气人的，说

0: 不是我拍的不行，是你长得不行，
1: 太过分了。嗯，那并且呢，我之前也一直总会听到一句话，说人总要到没有天花板的地方去待一待，去走一走。那像刚刚提到的很多的一个路线呢，有大城市里的一些繁华，有游乐场里面的一些童言童语啊，一些欢声笑语，还有像乌镇这些小镇里面的这些风光，这些慢生活慢节奏，我觉得都是非常适合我们平时生活在都市压力当中的这些年轻的宝爸宝妈们，或者是说哪怕是年龄稍微大一点，已经经历过很多风霜啊，有很多压力顶着我们，包括说也可以在同时呢，我们放松压力的时候，也可以带孩子多去看一看不同的风景，多去了解一下不同地域的一个文化。我觉得对于他们自己的一个阅读的积累，包括文章上

0: 儿，多出去去逛一逛，多出去看一看，是一种非常棒的一个选择，对于孩子的视力也有帮助。
1: 是的，其实有很多家长朋友们选择报名旅游团一起走呢，用家长的话来说，就是受不了孩子天天捧着这个手机、iPad、电脑、电视看个没完。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或者是有的时候也想，哎，每一次去上这个游乐场哈，这个营口的游乐场去玩一圈，也花好几百块钱，还不如坐飞机选择出去玩了更省钱，因为能让孩子们长到现实。其实我觉得呢，大家总以为旅游呢是去看风景，其实我觉得是借山河自立，自愈自己的心灵。
0: 没错。
1: 那么每一次出发的路上呢，我真的是在15年以来经营宏泰旅行社15年之久，这15年以来呢，我深耕旅游市场，那么服务好每一位游客朋友们，从膳食安排到住宿，所有的细节严格把握，就是希望大家每一次的假期都被认真对待，每一分每一秒都应该值得被珍惜。那么每一次大家出行呢，可能都是挤上来好多的时间，是年假呀或者是周末呀，去算这个时间，就想要好好出去玩一番，觉得生活压力大，想要出去放松放松，无论是带老人陪孩子啊，或者是说带着整个这个闺蜜出行，大家其实这个时间是非常宝贵的，所以在行程当中真是耽误不得。那么除了我们整体的住宿安排呢，会选择近3-4年新装修的酒店，我来严格把关。那么整体的餐食安排呢，我会选择社会餐厅，让大家更多的时间呢会品尝到当地的社会餐厅，而不是说这种常规旅游团的大包桌的形式，让大家就觉得这个菜特别水，又没有油水，然后呢又吃的不好，还要自己出去找时间去吃。那么这样的话，我觉得整体的行程当中还是有遗憾的。为什么选择宏泰旅行社呢？因为宏泰旅行社15年以来真正做到了口碑相传、零投诉的一个状态。所以大家呢，如果想要出去玩，我真的是没有办法跟大家去描述这一路当中的风景呢与惊喜，真的是需要大家自己去体会的。无论选择哪一站，无论选择去上哪，首先可以加一个宏泰旅行社的报名电话，随时呢24小时可以跟我们来咨询。我们的工作电话是1305067-1711，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欢迎大家来电咨询或进店咨询。我们的座机号码是3820567。3820567
2: 那边，
0: 对的。
2: 然后慢慢的顺着那个慢行的一个街道吧，小路吧，大概能够开10来分钟啊，就能拐到一线上去了。所以有的时候我心情特别不好的时候，会开得特别的慢，
0: 对的，
2: 就大概5迈10迈那种。
0: 对，会想要去来到就是旁边非常辽阔的，像海边呐、啊，或者是沙滩边啊，想要放松一下自己的心情，理清一下头绪。所以我觉得呢，像咱们平时大家有想要选择或者感觉最近压力特别大的时候，我觉得大家一定可以是走出去的，但是前提啊，恰巧你有时间，并且现在其实旅行也不贵，尤其是跟着宏泰旅行社出去玩，整个的一个价钱其实大家算下来真的是不贵的一个价格。
2: 哎，其实你刚才提到了一个词叫做不贵，或者是咱们再替换一下，就是具有高性价比啊。我一下子想到了，其实头几天子涵姐想到了，不要觉得暑假期间好像你坐飞机出省了都得说3000块钱、4000块钱打底儿了啊，不是，有两个目的地印象比较深刻，一个就是福建的厦门方向，另外一个就是西安。
0: 对，
2: 这两个城市其实都是旅行的一个底蕴非常丰厚的，而且整体来说不管是吃的呀、历史啊或者风景啊都挑不出来错的。
0: 并且像刚刚嘉许也提到了，说性价比这个词，现在有很多人无论在做什么选择，在买什么东西之前，都会先考虑一下它的性价比高不高，我有没有必要去进行购入，这样的一个想法啊。那我觉得旅行它就可以被称之为我们当代人类最高性价比的一种选择了，释放压力的一种选择。其实说白了，你如果说我想要去买醉一下释放我的压力，第二天你还会头痛
2: 啊，
0: 并且你也不知道你喝醉酒之后会给谁打电话
2: 啊，有可能这个失态了啊。而且其实失态不可怕，最尴尬的是有人帮你回忆，
0: 对，
2: 就是
0: 给你录视频，然后第二天起来还会身体感觉很不舒服，然后发誓我以后再也不喝酒了，但当有压力的时候又不知道应该如何去释放。所以我觉得找一个哪怕是短途旅行的这样的一个方式也是非常不错的，更何况现在马上还没到开学的一个日子，有很多宝爸宝妈现在的时间还是相对比较充裕一些的，那为什么不趁着现在这个时间，当下这个时间，咱们抓紧一切的这个机会，我们往外去走一走，多去看一看。
2: 对，然后其实呢，在我是一个小朋友的这样的身份角色上面吧，没有太旅行过啊，就是爸爸妈妈出门就自己外出了，就是把我留在家里。

0: 嫌你麻烦
1: 啊，就是感觉我可能比较小，或者是会打乱他们的一个旅行的节奏吧。其实当时就和小学同学、初中、高中同学聊天啊，就感觉说，哎，人家怎么去过这个香港迪士尼呢？可能这个朋友怎么他又去到了这个西安呢？他怎么还去到了这个冰雪大世界？我咋哪也没去过呢？
0: 对的。
1: 所以其实工作了以后，好像就有一种补偿心理吧。
0: 对的，并且确实也像刚刚嘉许提到的，因为孩子比较小，所以如果单独出门的话，感觉太麻烦了。小朋友我要给他备好多好多的纸尿裤，还要给他再稍微大一点的，他不穿纸尿裤之后还要给他带一个随身会带的尿盆儿，还有小朋友喝奶粉要带奶粉呐，要带水呀，又要给他要加热呀，又等等等等，很多事情就让人觉得说我还没出门感觉已经疲惫了，已经累了。但是呢，红泰旅行社刚刚子涵姐也提到了，帮大家把这些都想在了前面。
2: 是的，而且呢，有一些带小朋友的家长呢，其实比较喜欢这种 VIP 定制团期。近期呢，对于 VIP 定制团期的客人呢，也是非常多的，有选择张家界或者华东、云南方向呢，都是去上这种定制的这种团型，全程当中7座车或者9座车只服务我们5-6个人。那么这种团型呢，也是可以为我们量身定制的。除此之外呢，我们整体最近其实旅行社比较繁忙的一点就是团建。今年整体的团建量，我真的是觉得比去年要高出来一倍，就是大家都在人传人，口碑去相传，然后每一个企业走完之后呢，可能会介绍给其他的企业，大家在不停的去这个转发的过程当中呢，去帮我们宣传，我们也是收获了不计其数的这种客流量啊。所以在这个行程当中呢，我们更加谨慎的去处理好每一个团当中的一些细节。那么今年呢，其实大家如果还有想要出发，但是呢想要在开学之前回来的，还有一条路线就是湖南的张家界，爬山首选的路线，国内名山众多，为什么大家会首选张家界呢？是因为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两大核心景区内索道、电梯配备的设施便利，节省了很多体力，爬山看景比较轻松，老人孩子都能走，是一个老少皆宜的路线。湖南的旅游路线涉及到长沙、韶山、张家界、凤凰古城4个城市，名人效应也是有韶山和橘子洲头的。自然景观呢，有张家界的森林公园、天门山景区以及黄龙洞，人文古城独特韵味，我们会带您走进凤凰古城、芙蓉镇、土狮城以及苗族和土家族的风土人情。那么在今年的26号呢，红泰旅行社也是推出了一批张家界的特价团型，还有最后5个名额。如果大家想要选择走一个崇安团，不进购物店，当地入住4星到5星级酒店标准，而且吃得好住得好，全程呢我们使用的是2+1陆地头等舱，所有景区里面必须乘坐的小交通全部都包含在我们行程当中，仅需3680元就可以用一场张家界的双飞6日游之旅。如果大家感兴趣呢，可以随时随地拨打红泰旅行社的报名热线13050671711，13050671711，营口红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
1: 是的，然后刚才呢也是听到了子涵姐说到了咱们的飞机独立团都是一架全韩的，其实也和周围的朋友了解过旅行社啊，他其实当时就不知道一架全韩这4个字概括，他那意思是说能不能一次性交完钱就别再收我钱了。我说你看看我给你4个字一架全韩，他说对对对，我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其实呢，咱们中人在外啊，来到了4A级、5A级的景区那么大，然后风景又挺美的，咱们到了大门口肯定得坐一些公共的交通啊，巴士啊，或者是一些观光的车辆，这个时候你们能不坐吗？必须得消费了。但如果不是一家全韩，这个景区今天收你30，明天可能又有什么二次消费了，杂七杂八加在一起，哎，6天或者8天的一个时间也得300-400块钱，其实加在一起呢，就羊毛出在羊身上，背着报是一边沉嘛。
0: 并且呢，我前两天的时候刚收到我大学舍友给我发来的一个邀请函，婚礼邀请函，
1: 他
0: 要结婚了，
1: 喜讯了，
0: 对，非常好的一个喜讯。并且呢，在他的整个一个函当中，我也仔细的看了一下，他们是在新疆办了一场婚礼。
1: 哎，他是新疆人还
0: 是
1: 旅行结婚？
0: 旅行结婚，类似于旅行，其实他就是和男朋友包括和朋友他们一起到新疆去进行了一段游玩，游玩之后呢，哎，突发兴起，那我不如就在当地我拍一组结婚照，就是只是找的旅行跟拍的这种摄影师，然后他们自己穿着这个白色的裙子，然后两个人拿着结婚证，拿着这个喜字啊，在这个很多漂亮新疆的这个风景前面去进行拍照。那刚刚听完子涵姐的一个整体的新疆这一趟的一个旅游的价钱之后，我又回想了一下当年我拍婚纱照 其实满打满算算下来，我整

0: 个的不算旅程住宿这些都不算，只算婚纱照还有加片儿，我是花了8888这个数
1: 啊，这个数字挺吉利的。
0: 对的，这个数字是挺吉利的，但是我现在我就有点后悔了，早知道有这个团我还不如旅行去结个婚，但在当地我能拍到我自己想穿各种各样的衣服，各种各样风格的一些照片，并且还是我在旅游的过程当中我就把这个事儿给办了，价钱我还省了不少，整个感觉自己亏死了，有这种感觉。所以呢，因为咱们也马上到了这个婚礼旺季了，马上就要到婚礼旺季了，有很多领证的朋友啊或者办婚礼的都会聚集在90月份这两个月份当中，天气也算是最好的，所以大家完全可以趁着这个时间，我认为在办婚礼之前我们出去旅一次游，可以把婚礼婚纱照这个价这个钱给省下来，我们边旅游边去拍照，其实是另外的现在当代年轻人的一种消费观念，也是另外一种选择，多一种选择肯定是不错的。
1: 对，其实静伟说的确实是啊，也不是说固定的一个模板大家都这么做我就也得这么做啊，结合自己的一个考虑小两口两个人商量好了就可以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了，
0: 感觉很浪漫。
1: 对，而且其实如果是哎周围的朋友呢恰巧预算也够时间也充足的话，那其实也可以来到
0: 了一起出发一下，
1: 对这趟浪漫的旅行过程中咱们来一个 VIP 定制团
0: 啊，感觉真不错啊，并且哪怕拍照的时候两个人吵架了一人一个座谁也不耽误谁
2: 对是的，其实最近呢确实很多这个新婚蜜月啊或者在新婚之前呢选择出游的人也比较多，有的呢关系比较好，可能这个婚礼时间虽然不一样，但是呢选择结伴而行一起出发，那么选择这种 VIP 定制团期的也是比较多的，可以根据大家具体的需求，包括我们可以睡到自然醒，中午呢还可以有午休时间，晚上的时间呢时间都是由咱们自己来规划来定的，都是可以安排的，平时呢我们天天还是有这个大巴车专业的司机会为我们一路当中保驾护航，每一个景区呢都够能够玩到彻底，让大家真的是沉浸式的游览不虚此行。那么今年的路线呢也是非常多的，有很多家长朋友们可能还在苦恼在孩子开学之前到底去哪玩啊，我们就剩这几天时间了到底应该往哪走啊，那么在接下来的过路线当中呢推荐给大家第一个路线呢就是华东五市，除了华东五市以外呢我们也可以去选择一个气候宜人简称花城的中国最大鲜花市场昆明，那么这一条方向呢就是云南彩云之南，那我们在心之所向的地方呢去畅玩一番，在云南方向呢大家可以完全的好好感受一下昆明的石林、大理的洱海、丽江的玉龙雪山以及版纳的原始森林，那么人文古城独特韵味，大家可以完全感受一下少数民族最炫民族风楚雄的彝族，体验民族换装长桌宴歌舞表演，大理的白族我们一起尝一尝白族的山道茶，丽江的纳西族来听一听导游讲一讲走婚制度，西双版纳的傣族看一看傣族的高脚楼尝一尝傣族的特色美食，那么对于整个常规的云南路线之外呢我们还有腾冲方向、芒市方向、香格里拉，那么都是可以的，如果大家呢想要上云南呢去走过常规的路线还想走小众的景点也是可以安排的，湖南的张家界是爬山首选的路线，因为景区里面配备的设施便利，大家呢尽可能只要是能坐车上去或者坐小交通上去的都会省去我们走路的一个劳累，那么另外呢还有西藏方向，西藏呢是一次净化心灵之旅，是一个缺氧但不缺信仰的地方，近期呢报名的人依然还是很火爆的，除了新疆以外我们还有重庆方向码头的市井文化，包括朝天门、洪崖洞、瓷器口、十八梯等景观，另外三重重庆的夜景也是非常美的，洪崖洞一带晚上特别热闹火爆出圈。
1: 是的，然后其实刚才听到了子涵姐介绍到了重庆啊，我对这座城市其实是有非常强的好感的，
0: 为什么
1: 当时大学的时候穷游条件比较恶劣哈、就火车硬座直到的重庆啊，然后当时呢就是住在这个民宿的露台上给我来一个小帐篷，因为当时十一出行学生肯定都得是节假日嘛、然后感觉说很好，但是没玩尽兴，消费能力有限啊、大学毕业旅行又选择了重庆，就其实短短也就两年的一个时间段，经纬我会发现他的文旅真的是非常的优秀啊，就是你可能会觉得哎我这个地方已经建设得很好了，不是，他不断的在完善自己的一些城市的符号啊，或者有一些新的街景拍照地不断的去完善它，所以我会觉得这座城市是一个特别生机盎然生机勃勃的城市，如果大家伙呢现在来到重庆的话也不失为一个很好的选择，因为夏天比较热啊，重庆它就更闷了，慢慢入秋了以后那段时间呢正好天稍微凉一点，吃点那种热辣滚烫的小火锅真的是巴适的很呢、
0: 没错，那刚刚佳旭也提到说他以前

0: 上学的时候自己去玩，然后现在上班了，自己条件更加好一点了之后，又会选择故地重游一下，感受一下不一样的一个情绪和感受，当地的城市给他的一个不同的感受。那就让我想到了说，有很多的家长现在带着孩子到不同的城市去旅游，其实孩子长大之后他们也可能会选择故地重游，他给孩子的一个冲击力其实是非常大的。
1: 对的，其实重庆呢，我自己也是一个反复打卡的目的地，因为我觉得每一次重庆给我的惊喜都非常多，无论是当地的美食啊还是美景啊，真是让我觉得去一次是去不够的。那么作为一个旅游从业者呢，我也是反复打卡重庆有十多次了，每一次去上重庆我依然觉得还是特别特别兴奋，又能吃到热辣滚烫的火锅，串串香，防空洞里面的火锅，或者是在我们整个房顶上去吃一个这种观景的火锅，都是不错的选择。像北部的武隆区呢，山水更是秀美，有天生三桥、仙女山、乌江画廊、蚩尤九黎城等代表性景观。那么到了重庆，美食是一定要吃的，江湖菜要吃，火锅要吃，重庆小面更是要的。那么在今年的整体行程当中呢，还有呼伦贝尔，呼伦贝尔呢也是整个内蒙古最具有代表性的草原旅游景区，更是俄蒙文化的一个双重体验区。在这里呢，大家完全可以沉浸式的去感受呼伦贝尔的热情。那么贵州方向呢，地处北纬25度，常年气温达到18度左右，贵州境内的群山更是众多，比周围的省份会低几度，更是夏季凉爽避暑的首选路线。在今年我们9月18号红泰旅行社推出贵州独立团，大家可以拥有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并且呢梵净山景区更是火爆出圈，有天空之城的称号。那么另外呢，像这个季节大家也可以选择山东半岛，海滨城市季节性强，价格实惠，又能坐飞机又能坐大船的旅游体验。在我们新疆方向呢，有我们的南疆还有北疆，大家如果想要选择一套新疆之旅，也可以跟我们随时上车。大西北呢是青海与甘肃省的连线，如果大家对于西北有一个梦想，那么呢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出发。金秋十月呢，成都那也是美不胜收的，第世界级的景观让大家慢节奏慢生活，随处可见的这个掏耳朵，那么公园随处可见的大碗茶，还有景点众多的这个2000多年前的水利工程都江堰、熊猫乐园、黄龙洞等等。像桂林、婺源或者西安，特价呢仅需2000元左右。山西方向、湖北方向、海南、福建的厦门、南宁的巴马，国际路线更是多，大家都可以来电咨询38205673 38205673。红泰旅行社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
0: 嗯，那相信大家也没听够啊，别着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收听九五幺，
2: 生活很美好，
4: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0: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圈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拜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午后一点，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吴雪竹。疲劳驾驶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如果开车时感到困倦，一定要及时停车休息。磨刀不误砍柴工，劳逸结合才能更好地享受生活。
3: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6: 营口人看牙，认准龙峰口腔。28年本土品牌，焕新升级，环境更优雅，品质更靠谱，价格更实惠，关键是停车超方便。地址就在少年宫路口金刚山烧烤正对面，咨询电话0417-3339-000。
7: 营口昌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招聘倒班生产操作工，男，55周岁以下，初中及以上学历，每月工资6100-6900元，五险一金，免费通勤车等。电话151-4071-7668，151-4071-7668。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7: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7: 同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7: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8: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9: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10: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1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汉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2: 燕之屋，
13: 声声有爱，
14: 句句关情。
15: 951信息快报。
1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迪，现在是北京时间13:04，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有雷阵雨，南风3到4级。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有雷阵雨，南风5到6级。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营口事故报警电话29291222828 122紧急警情电话29900066。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家，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4: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3: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4: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3: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4: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5: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0: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6: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5: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7: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5: 当回忆惊醒，

所有的好朋友，欢迎您来到 FM 9.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我是婉迪，现在是北京时间13:10，非常高兴这一路和你同行。每每下午做边走边听的时候，一开始一定要有一点仪式感的，让这个节奏鲜明起来，有一种叫跑步要运动的感觉，这样呢是一次热身，也是我们之间一种情感的互动。其实我们生活在每一天啊，我们既是看风景的人，也不知不觉会成为风景本身。记得有一个小诗写的挺好的，是这么说的：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今天安排的第一首歌呢是杨千嬅的《我在桥上看风景》。其实他的这首歌跟我们刚才的那首小诗还是很贴合的。这首歌有一段时间了，是2009年。哇，是不是好快？那一年你在做什么？那这首歌的心境很贴合他当时的自己啊。世间风景与缘分不必强行的占有，相遇就已经足够好了，那些经历不必攥在手里，沉淀在心底反而更加潇洒通透。好，那我们就以一首老歌开篇吧，《我在桥上看风景》。

我的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13:16，我是婉迪。刚才和大家一起听过了一首杨千嬅的歌，2009年的歌，但是现在听起来还是非常好听。尽管是粤语，但是沉浸在那里旋律里，还是能够感受到

歌中的美好的。其实路过的风景的通透，就是你好好享受就好，就是你不可能沿途的风景你都带回家里，你可以放在你的眼中，可以记在你的脑海里，也可以放在你的心里，但是呢要充分的享受当下的这一刻。接下来呢是今年央视七夕晚会的主题歌，来自周深的好巧是你，很喜欢这首歌啊。周深这样说，很多看似偶然的相遇其实都是积攒了很久的缘分。这首歌写人海之中不期而遇的相逢，它可以是爱情，也可以是友情，是知己，那些好巧的瞬间都值得好好的珍惜。比如说现在你会是谁呢？你会是在什么地方听到了这首歌呢？好巧是你，我会好好珍惜这一段时光，我们一起来听吧。

我的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13:21，刚才听了周深的《好巧是你》，那你有注意到没有？这首歌是四分之三拍子的，就是那种强弱弱华尔兹圆舞曲的节奏。其实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有的时候就想，会有人来约我跳一曲吗？真的是很好看啊，曲就摇摆。那听完了这首歌呢，下一首歌等待我们的是追晚风的人，一起来听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拜君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2: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1: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拜君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2: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经济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3: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7天报名。

0: 减100元。
1: 宏泰承诺18人精品银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银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3: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4: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3: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半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胭脂屋。
9: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0: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2: 在路上就听 FM95.1
13: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听951，
11: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1: 好音乐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边走边听。

岁的好朋友又以这样的舞曲开场了。现在是北京时间13:35，我们继续来边走边听，我是你们的婉迪。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讲的终身学习有很多时候是要面对我们生命中的很多课题的。你比如说学会分离，这一刻我们真的每个人都能交出满意的答卷吗？其实不一定啊。我们接下来安排的这首歌呢，是来自海莱阿木的《别知己》。这首歌也有一段时间了，是2019年的歌。源于呢海莱阿木他离开家乡的时候，面对亲友啊知己的那份感触。那歌曲中呢是一种吟唱，既有离别的万般不舍，离别的那一刻甚至忘了挥手说再见，但也藏着一份豁达的祝愿，就是期待烦恼都随风而去吧，相信明天的天空会更加的蔚蓝。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这首歌《别知己》。

我的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呢是边走边听，就是每当到周末的时候，我们主持人就会和大家一起来听很多好听的歌。在歌声中呢，我们学会如何去面对自己，如何去憧憬未来，如何和更好的自己相遇。你有的时候会有这样的想法吗？如果生活可以像剧本一步一步的按部就班就好了。真的是这样，就是发生的所有的事情我们都可以预判，我们都可以掌控，永远没有那种抓马的感觉，就是我可以搞定所有的一切。但事实并非如此啊。所以为什么我们会焦虑，成年人焦虑，小孩子也焦虑，就是因为剧情的发展还有生活的某个阶段和我们想象的不一样，和我们期待的不一样。那聪明的人，智慧的你，在这样的时刻你就会顺其自然，好吧，给我什么我就接着，凡事都会有利于我的。好，接下来听这首歌吧，活在此刻，来自张韶涵。

活在此刻就是一种最智慧的表达吧。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倒影里的星星，这首歌很容易让我想起了一个动画片啊，猴子捞月，就尽管月亮是在水里，不是真实的，但是这些猴子们还是愿意去把它捞出来，就有这样的梦想。那倒影里的星星也是啊，就是我们能够看得见但是却触碰不到，就像我们心里那些遥远的期许。在歌曲里面有孤独，有奔赴，哪怕是颠沛流离，但是依然要保有去爱的勇气。就是无论自己受过伤也好，有过坎坷也好，但是还有能力，也有幸福的这样的能力。好，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倒影里的星星。

所有的好朋友，刚才我们听了汪苏泷的《倒影里的星星》，那最后一句落到才可以抱一抱自己。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大家忽略最多的也许就是自己，我们想着家人啊，想着朋友啊，同事啊，孩子啊，但有的时候会忽略掉自己。其实在这么辛苦压力这么大的这样的世界里，一定要好好的照顾自己，多爱自己一点。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卿卿如我》，这首歌呢是来自郁可唯。那这首歌是非常有东方意境的，它讲的是一份历经世事风雨之后依旧澄澈通透的内心，哪怕前路布满了荆棘，也不计较因果得失，怀揣着一份笃定的温柔，安静地守候心中所爱。这样的人是核心力量非常稳的啊，无论外面是什么样都不会被改变。

0: 晴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百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1: 银控人看牙，认准龙峰口腔，28年本土品牌，焕新升级，环境更优雅，品质更靠谱，价格更实惠，关键是停车超方便。地址就在少年宫路口金刚山烧烤正对面，咨询电话04173339000。
2: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品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8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7锡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0: 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3: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经济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4: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3: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4: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3: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4: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4: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6: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7: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0: 燕之屋，
11: 声声有爱，
12: 句句关情。
11: 951信息快报。
1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迪，现在是北京时间14:04，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一起来看看天气。营口盖州大石桥坝一圈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有雷阵雨，南风3到4级。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有雷阵雨，南风5到6级。天气情况就是这样。营口事故报警电话2929122828128，紧急警情电话2990066。听众朋友，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你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

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粮油鸡蛋免费领，国内国外免费油，小投资大收益，投的越多赚的越多。听到这些你心动了吗？你的身边是否有人参与了这些项目？警惕，这些项目可能就是手段多样、外衣华丽、套路满满的非法集资。在这里，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醒老年人的家属，多关注老年人的生活，引导老年人提升风险防范意识。
4: 近年来，非法集资打着金融科技和新型金融产品的幌子，借助不同的热点名词设计不同的陷阱。如果有人告诉你，只要存钱就可以获得高额利润，只要理财就可以拥有高额回报，这种广告千万不要信。
2: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1: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更精彩。求职提示，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3: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
5: 落日余生在东方。
3: 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6: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0: 当回忆惊醒，
1: 是谁在敲打我，
0: 让经典老歌在时光里自由穿梭。外面阵阵海浪，秒针不停，我们慢下来，边走边听。
2: 所有的好朋友，现在已经到了北京时间14:11了。那在这段时间里呢，我们听了很多的歌，也在歌声中有了自己的一些感悟。我相信很多歌，我们之间即使隔着这个电波，我们也是可以有共鸣、有理解的。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毛不易的，叫《万里游》。那这首歌呢，让我们完成了一个梦想哈，就很多人可能在现实生活中无法企及的梦想，就是我们成为一个侠客哈，可以走很多地方。就是这首歌里呢，描绘呢是一场孤身奔赴的万里征途，有路途的孤独坎坷，也有历经世事依旧不改的少年风骨。那毛不易的嗓音呢是很醇厚的，没有激烈的呐喊，却藏着一份沉下来的力量。我觉得沉下来的力量就是那种大侠的力量，因为一般人可能拼剑啊，拼刀法呀，但是真正的大侠，我觉得拼气息就可以了，在那你就他的气场就让你不战而败了。其实我们普通人的人生旅途，一路跋涉，风雨兼程，无一例外啊。我们都说，送朋友的时候就讲，哎，祝你一路平安。但是其实真是这样，只要你踏上旅途，就是平安只是一种期许，但是里面的风风雨雨啊，坎坎坷坷呀，反反复复啊，倒是我们的日常。所以无论经历了什么事情，我们都要守住心中的那一身傲骨与初心。好，接下来我们就听这首《万里游》。

亲爱的朋友，您正在听的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我们所在的频率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希望大家能够记住这个频率，也常常和我们相伴。那在午后的这段时光里呢，我们在不停地听歌。我有的时候觉得歌也是有性格的，对，就是每一首歌都有它自己的一个个性，要和这个歌手很服帖才能够有最好的意境。比如说我们刚才听毛不易，我觉得他很多歌真的特别的戳心，就娓娓道来讲给你听，唱给你听，然后呢他也不追求那种情感的爆发式的酣畅淋漓的感觉，就是我一点一点的给你，然后润物细无声的感觉。其实有一位女歌手，确切的说她不是歌手，她是演员，跟她的演唱方式呢也是有相似的地方，就是任素汐。你看像她演唱的亲爱的你啊，还有湖广生这样的一些歌都特别深入人心，就是她的歌声中是有颗粒感的，就她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演员，演什么像什么，但她在唱歌的时候也很克制，就是对情感是很克制的。就什么概念呢，其实内心早已翻江倒海，但是呢他的眼角仅仅是湿润，哭得稀里哗啦的却是你我。好，接下来我们听任素汐的夜灯。

有的时候听着歌啊，听着听着就是很失神的那种感觉。我回过头来要跟你们再聊天，就是需要有的时候会有一短暂的那么一点空白，因为还沉浸在歌声中。那刚才的这首歌呢，《夜灯》，其实就是一场，我觉得像交接啊，就把这个灯光给离别的人，照亮他的前程，同时呢，这个灯光也留给后面的人，熙熙攘攘的人，那要好好的过完这一生，很美的一首歌。有的时候在情感中，人们会探究一件事啊，真的假的，对吧？就很担心，就自己足够的真诚，但是对方好像并没有走心的那个样子。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张杰的《像真的一样》。有的时候问的问题很扎心哈，比如说，那如果是真的话，人家就很不在意你。那你是希望就这样直接来呢，还是说他委婉一点，貌似还蛮在乎你的，但是其实内心你的分量并没有那么重。这个好难选啊。好，我们一起来听吧，像真的一样。

0: 就是真实的情况很扎心啊，他清场，他怯场，他离场，你暖场，就是暖场的人，舞台并不是为你而设的呀。那如果知道了真相，转头就走就好了。其实生命中有很多时候，你认为你没有勇气，只是你给了自己一些负面的暗示，你可以的。好，那稍后呢又是一个半点报时，我们还剩下半个小时的时间可以听四首歌。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2: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半一区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3: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2: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

0: 9005999，大宜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1: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9。
1: 大宜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2: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3: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4: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3: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胭脂屋。
9: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7: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7: 在路上就听 FM95.1
1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听951，
10: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0: 好音乐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边走边听。

所有的好朋友，刚才呢没告诉大家这首歌叫什么名字，那你猜一猜它应该叫什么名字？雨过天晴，没错。那恰巧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就会在看屏保，屏保现在又出来了，叫越开心越幸运越有钱，太好了吧。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不会说那么在意自己的一种心理暗示，有的时候我们会比较负面啊，我很倒霉，我好不开心，其实你说着说就是真的这样了。是的，你比如你真的很相信自己，有一个朋友曾经跟我讲过，他说你不知道啊，我在玩扑克牌的时候，我就把这个牌摔下去，大声的摔下去，然后让大家知道出什么，我都觉得会增加我的运气。好有趣是吧。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更积极的更阳光的去面对所有的事情，因为没有绝对不好的事情嘛，你总能找到它很积极的一面，对吧。好，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我们来听陈楚生的一个人的好天气。嗯，一个人也可以有好天气。

时间过得好快呀，常常会有这样的感觉啊，就好像一件事刚刚开始啊，怎么结束了？就是到了一定的时期，你会发现你不太想那么清晰的记住时间。就是尽管时光还在拼命的往前走，但是你却不会说因为它的流逝，然后忽视了你某一段时光，还有那个时光里的人。对，你会有一个执念，就是那一段就是最美好的。所以胡歌的这首《忘记时间》也许就会给我们制造这样的一种感觉，我们一起来听吧。

所有的好朋友，现在已经到了北京时间是4:47了。看一看啊，这个时间是不是过得特别特别的快？尽管我们刚才听了胡歌的《忘记时间》，但是时间没有忘记我们啊，它依然在往前走着。其实生活你一定要有了很多的阅历，你才有一些结论性的东西。你比如说有一首歌叫《一生所爱》，其实我觉得很吓人的，就是你如果没有经历，你没有不是说能够回过头来回望的话，你就贸然的说一生所爱，我觉得有点潦草，有点轻率啊，是这样的。所以这首歌呢有很多人非常喜欢，这是大话西游的片尾曲，我们来听一听究竟一生所爱会是什么样的爱呢，来听吧。

就是有一些文学作品也好，还是说戏剧，还是说歌曲，真的需要有一定的阅历，回过头来再去看。因为年少的时候可能听这首歌就当是个故事，可是当你真正的长大了再听，才能够读懂里面身不由己的心酸啊。其实不是所有相爱的人都可以相守一生的，有些遗憾终究只能安放于心底。好，那今天下午的这段陪伴呢，到这里也要告一段落了。最后我们听胡夏的那首《那些年》。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大家好，我叫鲍继宇，我是911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下午3点，爸爸妈妈坐别人车的时候别忘了系安全带哦，不仅驾驶员，乘客也要系好安全带，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4: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3: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4: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3: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4: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4: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6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6帧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5: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5: 百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6: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8: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7: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8: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7: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8: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9: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10: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8: 爸爸，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 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

见。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一个人不是不可以，可是我更期待你，期待和你一起经历生命中的每件事情，每一件好的事情，坏的事情，平淡的事情，感动的事情。梁静茹，给还没有遇见的你。

遇到你的那一天起珍惜你，没能出现在你前面轻狂的岁月里，我很遗憾，可是我会努力在之后的岁月里，让遇见你后的每一天都成为

所有的关系中，懂得互相服软，轮流低头，就不会走散。可我们两个偏偏脾气倔，还都想赢。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五月天，它不仅能够用躁动的摇滚乐来揭开每一个季节的序曲，也同样用凝聚希望的文本唤醒每一个人深埋于心底几乎快要忘却的赤子之心。突然好想你。

在我看来，喜欢和爱并不是一个东西。喜欢这一种感觉其实很不稳定，它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变淡，总有一天再也没有了当初要死要活也要你侬我侬的激情。这本来就是人之常情，不要奢望每一天都跟热恋一样怦然心动。而爱则不同，就像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爱你是一种习惯，川南

这种习惯是两个人在历经了共同快乐、共同悲伤、互相磨合之后积淀下来的东西。他也许没有喜欢那样全凭荷尔蒙的分泌，而是一种历久弥新之后的亘古和深沉，仿佛这一生除了你便什么也不要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昨天我朋友跟我说，你知道吗，我终于走出来了。他说我用了3年零2个月，我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它并不是我的花，我只是刚好途经了它的盛放。

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圈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拜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6: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品，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8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七夕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7: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00

0: 十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1: 同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
1: 防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院胃肠病专家应激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西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2: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3: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2: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胭脂屋，
8: 声声有爱，
9: 句句关情。
10: 951信息快报。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圆圆，现在是北京时间的4:05，欢迎您继续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三天的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的白天是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偏大，西南风4到5级，雷雨时阵风达到7到8级。气温营口城区24到30度，盖州24到31度，大石桥30到23度，鲅鱼圈23到31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的白天是中雨到大雨，局部有暴雨，西南风4到5级，雷阵雨时阵风7到8级。24到30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的白天是阵雨或雷阵雨，南风4到5级，24到30度。英国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晚上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的白天是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5到6级，雷雨时阵风达到7到8级。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未来24小时气象生活指数预报，体感温度是22到30度，舒适度指数4级，人体感觉热，很不适应。紫外线辐射强度是3级，中等，对人体皮肤有一定程度的伤害。森林火险等级3级，可以燃烧严禁野外用火。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你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是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

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一粒米的诞生要经历2880小时，大概4个月，它们的稳定生长牵系着千家万户的幸福。请像父母守护孩子，像医生守护病人一样，守护我们的粮食安全。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保障粮食安全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7: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8: 日历上的数字，
9: 钟表上的转针。
7: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8: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7: 惊蛰春雷动，
8: 呀呀呀，
7: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8: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7: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20，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3: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2: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鲅鱼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3: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000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4: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4: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4: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2: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

0: 部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0: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3: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4: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5: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8: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川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9: 燕之屋，
2: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1: 在路上就听 FM95.1
1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收听951，
10: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13: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14: 青山和乌鸦如你所想。
2: 当回忆惊醒，

又到了周末时光了，你在做什么呢？美好的风景有万千，不要急于奔赴终点，一边行走一边来倾听，学着放慢步调，好好的品味生活当中的每一点时

一位朋友说，在一个慵懒的下午，我走过一个店的时候就听过这一首歌曲哈，一开始以为是阿信唱的，费了好大一个劲儿呢去搜索这首音乐，于是呢我连着在这个店门口晃了一个星期，终于又遇到了这一首歌。有的时候呢，我们在听到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的时候，会怦然心动的那种感觉哈、然后就会停下来去搜索这样的一首歌，哪怕说听到了几句歌词，然后也会把它记下来，去反复去重复去搜索，直到找到这首歌，然后开始单曲

徐佳莹演唱的一首《你的童话》。这份童话呢，不是说虚拟的故事的幻境，而是说是真心和勇敢堆砌而成的。缓步穿行在街巷里，歌声轻轻的流淌，也告诉我们，其实爱呢不只是甜美的誓言哈，更有直面世事的那一种笃定的力量。纵然命运会有一些摔打，世间的情话也会有变化，但依旧愿意奔赴向彼此，用余生为对方去筑建一份非常安稳的归宿。

人海当中呢，我们都在寻找一份灵魂的共鸣，和自己好好相处，能够寻得内心的那一份安定和笃定。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音乐名字叫《同类》。

此刻我们听到的是一首非常非常有正能量和温暖的歌曲， TFBOYS 的一首灯火哈、啊。这首歌真的是温暖哈、啊，黑暗当中的万家灯火就像是星辰在闪烁，一起去到未来吧，去到更远的地方，和你在一起。

0: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大家好，我是平安小精灵董安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人生不是一场冲刺跑，而是考验耐力的长跑。深耕自我，沉下心来做自己的事，持续学习，用学习去拓宽能力边界。别着急，选定合适的目标，并持续为之努力，你想要的都在路上，加油！
3: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聘，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8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7锡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1: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7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4: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0余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5: 营口人看牙，认准龙峰口腔，28年本土品牌，焕新升级，环境更优雅，品质更靠谱，价格更实惠，关键是停车超超超

0: 方便，地址就在少年宫路口金刚山烧烤正对面，咨询电话0417-3339-000。
1: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圈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2: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百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4: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4: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4: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4: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6: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7: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6: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8: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9: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0: 燕之屋，
11: 声声有爱，
12: 句句关情。
13: 九五幺信息快报。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5:07，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眼看该州大事小，鲍玉轩今天夜间到明天的白天是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偏大，西南风4到5级，雷雨时阵风7到8级，气温营口城区24到30度，盖州24到31度，大石桥23到30度，鲅鱼圈23到31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的白天是中雨到大雨，局部有暴雨，西南风4到5级，雷雨时阵风7到8级，24到30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的白天是阵雨或雷阵雨，南风4到5级，24到30度。沿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晚上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的白天是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5到6级，雷雨时阵风7到8级。沿口市气象台发布未来24小时气象生活指数预报，体感温度是22到30度，舒适度指数4级，人体感觉热，非常不适应。紫外线辐射强度是3级，中等，对人体皮肤有一定程度的伤害。森林火险等级是3级，可以燃烧，严禁野外用火。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您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是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2: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1: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2: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1: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2: 听到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3: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0: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3: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4: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3: 当回忆惊醒，
5: 是谁在敲打我？
3: 让经典老歌在时光里自由穿梭，外面阵阵海浪，秒针不停，我们慢下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3: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4: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3: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4: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3: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4: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4: 荣飞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打

0: 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1: 营口昌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招聘倒班生产操作工，男，55周岁以下，初中及以上学历，每月工资6100-6900元，五险一金，免费通勤车等。电话151-4071-7668，151-4071-7668。
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拜君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3: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2: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拜君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3: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000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0: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敬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4: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5: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6: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7: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9: 燕之屋，
1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1: 收听951，
12: 生活很美好，
1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2: 好音乐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边走边

妄想了地图，亦是彼此奔赴的蓝图。纵然会有一些风霜，因为有人并肩，并不再畏惧前路的残酷。

0: 这首歌的名字叫《寻常岁月的诗》。这首歌的名字叫《寻常岁月的诗》。这首歌就是讲到了那一种像平平淡淡的生活，藏着最温柔、最浪漫的情感。一开始歌词里会让人感觉到有这样的一个画面感，就是特别安静的一个小城画面，有老式的那一种青砖瓦房，傍晚的时候屋里会透出昏昏黄黄的灯，然后早上呢和傍晚的时候有薄薄的这个凉雾，家家户户的烟囱呢开始冒起那种做饭的这个烟哈，河边的秋天的芦苇被风轻轻吹起，摇摇晃晃。这个小城里的所有人日子过得非常的慢，可能大家都会喜欢这样的一个慢节奏的非常安静的美好的生活。
1: 听说茶楼下，
0: 那么也希望大家的生活呢都可以慢慢的变得美好吧，一样一样的去实现它。

不知道这个版本的《爱江山更爱美人》你喜欢吗？有人说这个版本还是可以的哈，和原版相比呢，不会输给原版，但是有着另外一番不一样的这个味道，唱的也跟搭配的非常棒哈。只能说是各有各的味道，不过个人觉得还是说老歌的味道更能够让我们觉得内心听起来更加的好听愉悦一些。

0: 时间来到了17:59，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在结尾上我们听到了这一首还没有放完的歌曲，是 R&B 版的独角戏哈，应该是比较好听的歌曲，也推荐给你吧。
1: 对白总是自言自语，对手都是回忆。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
5: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6: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品，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8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七夕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4: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7: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捐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6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6帧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8: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7: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8: 百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9: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7: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

0: 十人打卡秦风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人，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人，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同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1: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2: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1: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3: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4: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5: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4: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9: 燕之屋，
10: 声声有爱，
11: 句句关情，
12: 九五幺信息快报。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6:06，欢迎继续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八月轩，今天夜间到明天的白天是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偏大，西南风4到5级，雷雨时阵风7到8级，气温营口城区24到30度，盖州24到31度，大石桥23到30度，拜圈23到31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的白天是中雨到大雨，局部有暴雨，西南风4到5级，雷雨时阵风7到8级，24到30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的白天呢，是阵雨或雷阵雨，南风4到5级，24到30度。阳光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晚上8点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的白天是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5到6级，雷雨时阵风达到7到8级。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未来24小时气象生活指示预报，体感温度是22到30度，舒适度指数4级，人体感觉很热，非常不适应。紫外线辐射强度是3级，中等，对人体的皮肤有一定程度的伤害。森林火险等级是3级，可以燃烧，严禁野外用火。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您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是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北市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4: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3: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4: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3: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才要好好说话。
4: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5: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0: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0: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2: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3: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拜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4: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3: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拜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4: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4: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1: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5: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3: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5: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3: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5: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3: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5: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3: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6: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

0: 我一直记着。
1: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2: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营口汉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
6: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4: 收听951，
0: 生活很美好，
4: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9: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10: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4: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12: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我们平凡而世俗，渴望平淡的幸福与美满，相遇相爱，彼此思念，互有牵绊。或许有些人最终难免在时光的洪流中被冲散，不靠谱组合

扪心自问，这一生寻寻觅觅的不过是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美好，与深爱的人守着时光一起老去，不惧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琐碎，只因时光与你同在。时光的长河中，山是水的故事，云是风的故事，你是我的故事。

你要去哪里，带上我一起，悬崖或者峭壁，哪一种风景都没有关系。你要去哪里，只要和你在一起，去哪里都可以。李伯宁。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爱而不得的遗憾总是很美好的，又有人觉得最难过。每到夏天，我都会想起在那一年，你无数次说要穿花裙子，所以我无数次在脑海里勾勒你穿裙子的模样，想象你穿着裙子迎风向我走来，夏夜的晚风轻轻吹拂你的裙摆，你如此之美，连星月都显得爱。

现在的你可能已经穿着裙子独自走在城市的繁华街道，只是我再也没有资格去看你穿花裙子了。

0: 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
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焕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0: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品，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8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七夕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3: 营口人看牙，认准龙峰口腔，28年本土品牌，焕新升级，环境更优雅，品质更靠谱，价格更实惠，关键是停车超超超方便。地址就在少年宫路口金刚山烧烤正对面，咨询电话0417-3339-000。
4: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锦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5: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4: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5: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4: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5: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4: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5: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5: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6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6帧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6: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6: 拜娟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0: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7: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8: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7: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9: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0: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2: 胭脂屋，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
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2: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13: 一根燃烧的火柴和一点燃幸福也能毁掉一切，他的一生大约六秒钟，一簇烟花绽放的生命大约三秒，稍不留神一幢高楼就会陪他一起凋谢，一点火星一粒火种，他的一生不足一秒，但足以成燎原之势，让万物山林化为焦土。别让火的一生毁了你的一生。
0: 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3: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你如果想念一个人，就会变成微风，轻轻掠过他的身边，就算他感觉不到，可这就是你全部的努力。人生就是这个样子，每个人都会变成各自想念的风。黄静

人生呢，很多的时刻其实都是少有圆满的。去买东西，突然发现那份甜点缺货；去看花，才发现花早已凋谢；去追逐理想，发现越来越不能说服自己坚持下去；去爱一个人，爱到最后丢了别人，也丢了自己。欧阳梦溪，关于理想最后的闲谈。

道说，那时候我们有梦，关于文学，关于爱情，关于穿越世界的旅行。如今我们深夜饮酒，杯子碰到一起，都是梦破碎的声音。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每个人都会在失去所爱之后，感受到这个世界都开始变得暗淡，但是时间总会抹去一切。你会再遇到一个人，然后再次相信爱情。人生总是这样，曲曲折折，不是你不配爱情，只是感情呢，并没有以前那么纯粹了。游瑞琪，离开的借口。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拜君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3: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1: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拜君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3: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拜君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经济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4: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4: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4: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4: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5: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4: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

0: 胃肠健康。
1: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2: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3: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营口汉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半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8: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95.1
9: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0: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11: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12: 收听951，
13: 生活很美好，
1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4: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小时候的幸福是一件东西，得到了你就幸福，长大后的幸福是一个目标，实现了你就幸福，成熟后的幸福是一种心态，领悟了你就幸福。而小青觉得每天能有一段与音乐相伴的时光，与你相聚的时光，就是一种惬意的小幸福。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

家一书说，真正属于你的爱情不会叫你痛苦，爱你的人不会叫你患得患失，有人一票就中了头奖，更有人写一本书就成了名。凡觉得辛苦即是强求，真正的爱情叫人欢愉。如果你觉得痛苦，那一定是出了错，无论错在谁或者谁都没有错，都需要认真检讨。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人生就是如此，你以为已经从一个漩涡逃离，其实另外一个漩涡就在你的脚下。所以不需要对生活太用力，心会带着我们去该去的地方。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给小青留言，参与我们节目之外的互动。

多少人喜欢你，可能就有多少人讨厌你。没人讨厌你，那可能意味着你没有什么可取之处。鲜明的个性往往会让喜欢与讨厌的人泾渭分明，这就是人性。优秀必然会引发嫉妒，你要做的就是继续前行。如果你停下来，企图拼命对他们证明自己，那你将丢失原本属于自己的风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再次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圈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拜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晚上8点，我是平安小精灵于舒雅。要想爱车跑，车况要良好，开车别太快，系好安全带。
0: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品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8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七夕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5: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5: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5: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5: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6: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7: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8: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7: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9: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0: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2: 燕之屋，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2: 一根燃烧的火柴，和一点燃幸福，也能毁掉一切。他的一生大约6秒钟。一簇烟花绽放的生命大约3秒，稍不留神一幢高楼就会陪他一起凋谢。一点火星，一粒火种，他的一生不足1秒，但足以成燎原之势，让万物生灵化为焦土。别让火的一生毁了你的一生。
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 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的时光，美丽的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继续聆听。你知道有些鸟儿是注定不会被关在牢笼里的，它们的每一片羽毛都闪耀着自由的光辉。

没有什么会一成不变，生活总是有这样那样的突然变化，美好的，悲伤的，快乐的，不快乐的，总有一天我们会习惯，我们拘泥于一种无聊里，其实都是我们自己把生活变成如此。所以你希望生活是什么样的，就一定努力要把它变成自己想要的模样。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继续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无论你多爱多依赖一个人，请你一定要保有自己的人生，你的朋友，你的爱好，你的技能，甚至上天给你的软弱，你的愚笨，也要好好的保存。

想就像天上的星星，也许你永远无法触碰，但如果你跟随他们，他们将引领你找到人生路。对信任你的人永远别撒谎，对你撒谎的人永远别太相信。有时候失望到一定程度后，反而会开出一朵花来，那朵花的名字叫做无所谓。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要求，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小青取得联系。明天相同时段，小青的暖心歌，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拜君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2: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1: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拜君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2: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3: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3: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5: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6: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9: 燕之屋，
1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1: 在路上就听 FM95.1
1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3: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4: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15: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16: 收听951，
17: 生活很美好，
16: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8: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

们都听过徐志摩的那首《再别康桥》，而且对诗中康桥的美景心心念念。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在本期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跟随诗人的脚步去感受那诗中康桥。在康河边上过一个黄昏，是一幅灵魂的补给，那是我蜜甜的单独，也是我蜜甜的闲暇。一晚又一晚的，只见我出神似的倚在桥栏上向西天凝望，看一回宁静的桥影，数一数细电的波纹，我倚暖了石栏的青苔，青苔凉透了我的心坎。这河身的两岸都是四季常青最葱翠的草坪，从校友居的楼上望去，对岸草场上无论早晚永远有十数匹黄牛与白马静蹄没在自蔓的草丛中，从容地在咀嚼，星星的黄花在风中动荡，应和着他们伟宗的扫福。桥的两端有斜倚的垂柳与菊荫庇护，水是彻底的清澈，深不足四尺，云云地长着长条的水草。这岸边的草坪又是我的爱宠，在清晨，在傍晚，我常去这天然的织锦上坐着，有时读书，有时看水，有时仰卧着看天空的行云，有时反扑着怀抱大地的温软。但河上的风流还不止两岸的秀丽，你得买船去玩，船不止一种，有普通的双桨划船，有轻快的薄皮船，有最别致的长形撑篙船，最末的一种是别处不常有的，约莫两丈长，三尺宽，你要站直在船梢上用长杆撑着走。这撑是一种技术，我手脚太笨，始终不曾学会。我最初起手尝试时，容易把船身横在河中，东颠西撞的狼狈。英国人是不轻易开口笑人的，但是小心他们不出声的皱眉，也不知有多少次本来休闲的秩序叫我这莽撞的外行给捣乱了。我真的始终不曾学会，每回我都不服输地跑去租船在试的时候，有一位白胡子的船家常常带讥讽地对我说，这撑船费劲儿，天热累人，还是拿个薄皮舟溜溜吧。我哪里肯听话，长篙子一点就把船撑了开去，结果还是把河身一段段地腰斩了去。我站在桥上去看人家撑，那多不费劲儿，多美。尤其是在礼拜天，有几个专家的女郎穿一身缟素衣服，裙裾在风中悠悠地飘着，戴一顶宽边的薄纱帽，帽影在水草间颤动。你看他们出桥洞时的姿态，捏起一根竟像没有分量的长杆，只轻轻地不经心地往波心里一点，身子微微地一蹲，船身便波地转出了桥影，翠鱼似的向前滑了去。他们那敏捷，那闲暇，那轻盈，真是值得歌咏的。在初夏阳光渐暖时，你去买一只小船，划去桥边阴下，躺着念你的书，或是做你的梦，槐花香在水面上漂浮，鱼群的叉闸声在你的耳边挑逗，或是在初秋的黄昏，接着新月的寒光往上流僻静处远去。爱热闹的少年们携着他们的女友，在船沿上支着双双的东洋彩纸灯，带着话匣子，船心里用软垫铺着，也开向无人际处去享受他们的夜服。谁不爱听那水底翻的音乐，在静定的河上描写梦境与春光呢？住惯城市的人不易知道气候的变迁，看见叶子掉了就知道是秋，看见叶子绿知道是春，天冷了装炉子，天热了拆炉子，脱下棉袍换上夹袄，脱下夹袄穿上单袍，不过如此了吧。天上星斗的消息，地下泥土里的消息，空中风吹的消息，都不关我们的事。忙碌着，这样那样的事情多着，谁耐烦管星星的转移，花草的消长，风云的变换。同时我们抱怨我们的生活苦痛烦闷拘束烦躁，谁肯承认做人是快乐，谁不多少会诅咒人生呢？但不满意的生活大多是由于自取的。我是一个生命的信仰者，我信仰生活绝不是我们大多数人仅仅从自身经验推得的那样暗淡。我们的病根在于忘本，
人是自然的产儿，就像枝头的花和鸟也是自然的产儿，但我们不幸是文明人，入世深似一天，离自然就远似一天。离开了泥土的花草，离开了水的鱼，能快活吗？能生存吗？从大自然我们取得了我们的生命，从大自然我们取得我们的滋养。哪一株婆娑的大木没有盘错的根深入在无尽的地里呢？我们是永远不能独立的，有幸福是永远不离开母亲抚育的孩子，有健康是永远接近自然的人们。不必一定雨露石油，不必一定回洞府去，为医治我们当前生活的枯窘，只要不完全遗忘自然这一张清淡的药方，我们的病象就有缓和的希望。在草地里打几个滚，到海水里洗几次浴，到高处去看几次朝霞与晚照，你肩背上的负担就会轻松了去的。这是极肤浅的道理，但我要是没有过过康桥的日子，我就不会有这样的自信。我这一辈子就只那一春，说也真可怜，算是不曾虚度，也就只那一春。我的生活是自然的，是真愉快的。那时有的是闲暇，有的是自由，有的是绝对单独的机会。说也奇怪，就像是第一次我辨认了星月的光亮，草的青，花的香，流水的殷勤，我能忘记那初春的睥睨吗？曾经有多少个清晨，我独自冒着冷去薄霜铺地的林子里闲步，为听鸟语，为盼朝阳，为寻泥土里渐次苏醒的花草，为体会最细微最神妙的春信。啊，那是新来的画眉在那边雕不尽的青枝上拭去它的心声，这是第一朵小雪球花蒸出了半冻的地面，这不是新来的潮润沾上了寂寞的柳条。静极了，这清晨水融融的大道，只远处奶牛车的铃声点缀这周遭的沉默。顺着这大道走去，走到尽头，再转入林子里的小径，往烟雾浓密处走去，头顶是交织的余音，透露着墨愣愣的曙色。再往前走去，走进这林子，当前是平坦的原野，望见了村舍，初青的麦田，更远两三个慢行的小山掩住了一条通道，天边是雾茫茫的，尖尖的黑影是进村的教寺。听那小钟和缓的清音，这一带是此邦中部的平原，地形像是海里的清波，沉默默的起伏，山岭是望不见的，有的是常青的草原与卧鱼的田壤。登那土阜上望去，康桥只是一带茂林，拥带着几处娉婷的间隔，妩媚的康河也望不见踪迹，你只能循着那锦带式的林木，想象那一流清泉。村舍和树林是这地盘上的棋子，有村舍处有佳音，有佳音处有村舍。这早起是看炊烟的时辰，朝雾渐渐地升起，揭开了这灰苍苍的天幕。最好是危险后的光景，远近的炊烟，成丝的，成缕的，成卷的，轻快的，持重的，浓灰的，淡青的，惨白的，在静定的朝气里渐渐的上腾，渐渐的不见，仿佛是招来人们的祈祷，参差的溢入了天厅。朝阳是难得见的，这初春的天气，但它来时是早起人莫大的愉快，顷刻间这田野天生了颜色，一层薄纱似的金粉镀上了这草，这树，这通道，这庄舍，顷刻间这周遭弥漫了清晨馥丽的温柔，顷刻间你的心怀也温润了白天诞生的光荣。春，这胜利的晴空仿佛在你耳边私语，春，你那快乐的灵魂也仿佛在那里回响，

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

欢迎回来，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我们继续追随诗人在康桥的脚步，去体会康河边的美景，伺候着河上的光亮，这春来一天又一天的消息，关心石上的苔痕，关心稗草里的花仙，关心这水流的缓急，关心水草的滋长，关心天上的云霞，关心西来的鸟语，切淋淋的小雪球是探春信的小史，菱花与香草是欢喜的出生，窈窕的莲心，玲珑的石水仙，爱热闹的克罗克斯，耐辛苦的蒲公英和雏菊，这时候的春光已是烂漫在人间，更不需殷勤问讯，瑰丽的春放，这是你野游的时期，可爱的路政，这里不比中国哪一处不是坦荡荡的大道。徒步是一种愉快，但骑自行车是一种更大的愉快。在康桥骑车是普通的技术，富人、稚子、老翁一致享受这双轮舞的快乐。任你选一个方向，任你上一条通道，顺着这带草香的和风放轮远去，保管你这半天的逍遥是你性命的补给。这道上有的是清音与美草，随地都可以供你休憩。你如爱花，这里多的是锦绣式的草原；你如爱鸟，这里多的是巧转的鸣琴；你如爱儿童，这乡间到处是可亲的稚子；你如爱人情，这里多的是不嫌远客的乡人。你到处可以挂单借宿，有烙姜和嫩薯供你饱餐，有夺目的鲜果自你尝心。你如爱酒，这乡间每一望都为你储有上好的新酿，黑啤如太浓，苹果酒、姜酒都是供你解渴润肺的。带一卷书走十里路，选一块清净地，看天、听鸟、读书，倦了时和身在草绵绵处寻梦去。你能想象更世情、更诗性的消遣吗？陆放翁有一联诗句：船换快马迎新月，却上青鱼趁晚凉。这是做地方官的风流。我在康桥时虽没有马骑没轿子坐，但也有我的风流。我常常在夕阳西晒时骑了车，迎着天边偏大的日头直追，过来一大群羊，放草归来的，偌大的太阳在他们后背放射着万缕的金辉，天上却是乌青青的，只剩下这个不可逼视的微光中的一条大路，一群生物。我心头顿时感到了神异性的压迫，我真的跪下了，对着这冉冉坚毅的金光。再有一次是更不可忘的奇景，那是临着一大片望不到头的草原，满开着艳红的罂粟，在青草里亭亭，像是万盏的金灯。阳光从褐色云斜着过来，换成一种异样紫色，透明似的，不可逼视。一别两年多了，康桥，谁知我这思乡的隐忧。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雨晴，下期梦想旅行日志，我们不见不散。

0: 个地方人很热情，房价也便宜，特别适合我们青年人来创业就业。
1: 这边的水果还有稻米还有黑米好吃得不得了，这边生活感觉非常幸福。
2: 今时今日的营好，营商环境优越，投资环境十分之好，欢迎各位老细来营好投资兴业。
3: 有温泉，有美食，气候好，特别适应老年人养老居住。

0: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捐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拜捐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好，我叫董轩宇，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晚上9点，在高速公路上开车也要各行其道，更不能占用应急通道，那可是高速公路上的生命通道。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品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8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7夕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6: 金秋出游正当时，鸿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6: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6: 鸿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6: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鸿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7: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3: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8: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

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

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在感情里，我们都曾太认真，太容易掏心掏肺，明明知道不该太执着，却还是一次次感情用事，把所有温柔和信任都给了对方，因为一句话开心半天，也会因为一个眼神难过整夜。明明可以理性抽身，却偏偏选择深陷，明明可以保护自己，却一次次心软原谅。后来才懂，太感情用事往往最容易受伤，不是爱

走到瓶颈，沉默多过沟通，委屈压在心底，明明还在意却快要走散，一句 Can we try 藏着多少不舍与不甘，不是认输，还是在想为彼此努力一次。我们都怕再受伤，都怕重蹈覆辙，可更怕的是因为骄傲和倔强错过本该珍惜的人。试着放下隔阂，试着好好沟通，试着把没说出口的话讲清楚，把误会解开，哪怕结局未知，至少认真爱过，努力过，就算不遗憾，愿每一次再试一次都能换回真心的回应，让走散的人

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一句辛苦你了，藏着多少没说出口的心疼与感激。在这段关系里，你默默扛下所有委屈，包容我的任性，迁就我的情绪，把温柔都给了我，却把疲惫留给自己。我总在理所当然的接受，却忘了你也会累，也需要被心疼。那些你独自熬过的夜晚，那些强装的坚强，我都看在眼里，疼在心里。谢谢你一直以来的付出与坚守，往后换我来守护你，把亏欠的温柔都补上，愿我们彼此珍惜。

就是一条不停向前的路，我们都在路上跌跌撞撞，也一路成长，有过迷茫，有过疲惫，有过想停下的瞬间，却还是咬着牙继续走。路上的风景有晴有雨，遇见的人有来有往，那些错过的遗憾，那些收获的温暖，都成了前行的力量。不必回头，不必焦虑，每一步都算数，在路上就是最好的状态。愿你眼里有光，心中有梦，不畏风。

0: 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

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不营业的日常是把世界暂时关在门外，只和自己相处，不用迎合谁，不用扮演谁，不用强撑着笑脸，也不用急着赶路。一杯茶，一本书，一段安静的时光，把疲惫慢慢卸下，把情绪轻轻抚平。我们总在奔波，总在营业，却忘了最该讨好的是自己。那些不被打扰的时刻，

浪费是充电，是自愈，是找回内心的秩序。愿你也有这样的日常，在喧嚣之外留一方天地，安安静静好好生活。

23岁，风带着温柔的莽撞，以为未来伸手就能触碰，心事却藏在没说出口的歌词里。那时总爱把迷茫当个性，把冲动当勇敢，在人群里热闹，也在深夜里独自清醒。爱过，错过，挣扎过，以为每段情绪都惊天动地，后来才懂，那是最鲜活的年纪。时光推着人往前走，回头看，23岁的莽撞与真诚，都成了岁月里最珍贵的底色。那些没实现的梦，没说清的话，都在时光里慢慢沉淀，变成如今从容的底气。原来青春从不是完美，是敢犯错，敢热爱，是带着青涩，一路跌撞着，长成。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有些梦一旦借走，就再也舍不得归还。它或许是一段回不去的旧时光，一个放不下的人，一段没说完的话。清醒时不敢触碰，只好在夜里借着梦境再靠近一点点，再重温一遍温暖。明知是虚幻，却贪恋那片刻的安心；明知该放下，却固执地把梦藏在心底。不是不愿醒来，是梦里有现实给不了的圆满，有再也见不到的笑脸。借一场梦，留住一段情，守住一份念想，就让这梦永远不还，成为心底最柔软、最安全的角落，安放在所有未完成的遗憾

人心里都藏着一个船长的梦，不是要征服惊涛骇浪，而是想掌舵自己的人生，不被生活的风浪随意摆布。我们都在人海里漂泊，迷茫颠簸，找不到方向，也看不清彼岸，但心里那艘船从未真正沉没，总有一股劲儿撑着我们继续扬帆。船长是孤独的，也是自由的，他见过风浪，也见过星光，他守着航向，也守着初心。愿你我都能成为自己的船长，在岁月的海洋里不慌不忙，驶向心之所向。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子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0: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百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我叫李哈妮，我是951平安小精灵。晚上10点开夜车很辛苦，累了就在可以停车的地方或服务区休息一会儿，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平安最重要。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品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8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7锡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5: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5: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5: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5: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6: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7: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6: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8: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9: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1: 胭脂屋。
12: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3: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1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 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我们平凡而世俗，渴望平淡的幸福与美满，相遇相爱，彼此思念，互有牵绊。或许有些人最终难免在时光的洪流中被冲散，不靠谱组合

扪心自问，这一生寻寻觅觅的不过是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美好，与深爱的人守着时光一起老去，不惧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琐碎，只因时光与你同在。时光的长河中，山是水的故事，云是风的故事，你是我的故事。

你要去哪里，带上我一起，悬崖或者峭壁，哪一种风景都没有关系。你要去哪里，只要和你在一起，去哪里都可以。李伯宁。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爱而不得的遗憾总是很美好的，又有人觉得最难过。每到夏天，我都会想起在那一年你无数次说要穿花裙子，所以我无数次在脑海里勾勒你穿裙子的模样，想象你穿着裙子迎风向我走来，夏夜的晚风轻轻吹拂你的裙摆，你如此之美，连星月都显得暗淡。

现在的你可能已经穿着裙子独自走在城市的繁华街道，只是我再也没有资格去看你穿花裙子了。

0: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荆棘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0: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0: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2: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1: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鲅鱼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2: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4: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5: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6: 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7: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你如果想念一个人，就会变成微风，轻轻掠过他的身边，就算他感觉不到，可这就是你全部的努力。人生就是这个样子，每个人都会变成各自想念的风。黄静

人生呢，很多的时刻其实都是少有圆满的。去买东西，突然发现那份甜点缺货；去看花，才发现花早已凋谢；去追逐理想，发现越来越不能说服自己坚持下去；去爱一个人，爱到最后丢了别人，也丢了自己。欧阳梦溪，关于理想最后的闲谈。

北岛说，那时候我们有梦，关于文学，关于爱情，关于穿越世界的旅行。如今我们深夜饮酒，杯子碰到一起，都是梦破碎的声音。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每个人都会在失去所爱之后，感受到这个世界都开始变得暗淡，但是时间总会抹去一切。你会再遇到一个人，然后再次相信爱情。人生总是这样，曲曲折折，不是你不配爱情，只是感情呢，并没有以前那么纯粹了。尤瑞奇，离开的

请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法国作家法朗士说，让我们尽情地去享受生活的滋味吧，我们感受到的越多，我们便生活得越长久。我想我们也可以尽情地在音乐的世界里聆听，相信暖心的音乐也会给予我们一份不错的心情。我是小青，欢迎你的到来，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

0: 生命是一系列选择的结果，所有的选择都有代价。等、靠、要的人生是乞讨的人生。过一个自己选择的人生，也许很苦，也许很累，也许没人理解。但最悲催的人生是，从没机会选择，总是被人安排。
1: 东打一下西戳一下，动物未必需要尖牙，是爱的方法有礼貌，不是我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人生最重要的品质是诚信，最重要的品牌是品格，所有的行为都是冰山一角，诚信建立艰难，毁掉却很容易，所有的捷径总有一天都会以加倍的路程重新走过，那一定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接下来就和你听到这首《遗憾》，来自许美静。

关于爱情，我们总是有着太多的诠释，永远都无法找到一条固定的轨迹，因为我们始终都无法去接受这样一种事实，一对亲密的恋人最终也会走到分手的一步。觉得痛心吗？还是觉得是一份深深的遗憾呢？虽然在我们的生命中，每一个人总会或多或少地留下一些遗憾，虽然遗憾本身其实也就是生活的一部分。记得有人说过，回忆因为遗憾而美丽。开始总是不以为然，但是现在我已经相信了这种不太符合逻辑的道理，特别是在感情的世界里。因为欲望和占有很多时候都在不经意地左右着我们的理智和判断，然而在若干年后，我们才会惊觉，那些曾经的遗憾却是我们生命历程里最美丽的点缀。我是小青，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你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给小青留言。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

你一定有过这种感觉，当你心事重重，渴望找个人谈一谈的时候，那个人是来了，可是你们的谈话成了两条七扭八歪的曲线，就那么凄凉的乏力的延伸下去，远不如静下来啃食那属于你自己的寂寞。

生命并不复杂，所谓的世态炎凉是夸大了自己的付出，漠视他人付出的结果。在一切的得到与付出之间，如果感到了委屈，你的付出本身就是一种绑架，至少是缺乏对真相的了解。所有的相遇都是为了让我们更懂自己，也更懂他人。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继续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爱的世界，我们难免受到委屈，受到伤害，谁能认清自己的爱情？谁能了解心中的那份爱？谁又能把一个人彻底的从心底忘怀？我们需要的是时间，需要的是勇敢，再脆弱的时候也要让自己坚持到底。每个人都一样，都在时刻想着以前的美好回忆，想着在一起的快乐时光。每个人都有付出，每个人也都有收获，只是我们自己常常忽略了身边的一切。好好珍惜现在拥有的才最最重要。

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心路历程，最开始的时候想当英雄，想变超人，想成为被光环围绕得很厉害的人，

来呢，后来只想做一个普通人，养一条狗，一只猫，有一个小房子和一个爱的人。如果我们的节目能成为你生活中的一份小小期待，小青会觉得非常开心。告诉小青你的听歌心情，或者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都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我们明天再见。

0: 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起床嘛，一天之计在于晨，做营养早餐，好好吃饭。我是九五幺平安小精灵，
4: 文明共创建，变化看不见。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聘，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八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七夕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6: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捐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7: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6: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7: 百千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8: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9: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8: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1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营口潘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3: 燕之屋，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4: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5: 相对而言，意大利翁布里亚的斯佩罗小镇是意大利最冷的观光地了。这座古罗马时代的小镇并不是人们热衷旅行的地方，或许也很少有人曾经听闻它的名字。只是当你不经意间驾车经过这里，偶然的一瞥就会被这满城的灿烂鲜花攫取了全部的心神。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这一段旅程，雨晴就带领大家来到斯佩罗，感受一下这个小镇的美好。斯佩罗是翁布里亚大区佩鲁贾省的一个市镇，它坐落在一座小山的脚下，距离弗利奥尼大约5公里，从佩鲁贾出发大约只有30公里的路程。由于位于山区，这座小镇上遍布着丘陵和平原，土壤也十分的肥沃，特别适合种植植物、葡萄和橄榄树，因此斯佩罗最有价值的食品就要算特级初榨橄榄油了。毫无疑问， 这个城市除了是意大利最美的村庄之外，还被作为意大利国家游市协会的重要组成部分。雨晴乘坐火车每经过翁布里亚的一个小镇，都会觉得这里一定是最漂亮的了。可是到达了斯佩罗，雨晴才发现这里的美丽要更胜一筹。翁布里亚有着田园般的乡村和田野，一年四季风景如画，被誉为意大利的绿色心脏。而斯佩罗本就是非常朴素的中世纪小城，和翁布里亚其他的城市差不多，

石头是绝对的主角，但是斯佩罗建筑的80%都是罗马时代的遗迹，也就是说斯佩罗是翁布里亚最古罗马的小镇。来到这里最先欢迎雨晴的是三座保存完好的罗马式石拱门和两旁高耸的塔楼。弯石拱门不高，却把无边无际的山丘沃野衬得刚刚好，不是江山留胜迹，而是在最平常的地方最美的遇见。步入小镇，沿着鹅卵石铺就的蜿蜒道路一路随性而行，道路两旁也是简约又不失优雅的食物，当然哪里都少不了鲜花的身影，似乎用美丽的花朵装扮家园已经成为了当地人最热衷的爱好。也许因为到处都是灰色坚硬而又巨大的石头，这里的人们才格外需要鲜花。朋友告诉雨晴，即使不是鲜花节，所有窗台的阳台也都是花团锦簇的模样，让人感觉格外的清凉和艳丽。雨晴行走在扩散的拱形石子路以及曲折幽深的小巷中，那悬挂着的小花盆每一个都像一道风景，各有各的姿态。窗台上、台阶边，甚至占据了半扇门的鲜花，就这样跌跌撞撞地闯入了雨晴的视野。整座小城也都弥漫着盛开的花香，让人的心情瞬间变得快乐起来。吸引雨晴目光的还有镇上保存至今的大量古罗马以及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作品。雨晴步行来到斯佩罗的圣玛利亚教堂，那高耸的钟楼和标志性的希腊柱式都将这座圣殿装饰得分外美丽。而此时的教堂正在唱诵圣经做礼拜，所以作为游客的雨晴需要在此等待，但是隔着玻璃，雨晴还是可以感受到这里的神圣和华贵。记得大学的时候，有一位老师在西方美术史的课堂上这样讲过，西方的教堂建筑风格就是让人在步入教堂之后瞬间感觉到自己的渺小卑微，自然地抬头仰望，接受从很高很高的地方倾泻下来的阳光，从而内心的神圣感油然而生。教堂里的活动结束后，雨晴进入这座圣殿，不自觉地抬起头仰望那个令人充满遐想的穹顶和壁画，瞬间心生敬畏。如果不是亲眼看到，雨晴真的很难相信世界上还有如此令人震撼的艺术存在。一直走，一直走，随着人群走到教堂的最深处，一个不经意的转身，那极富宗教特色的象征着幸福纹样的彩色玻璃窗瞬间跃入视野当中，满目的斑斓与璀璨让人忍不住在心中发出惊叹之声。在这里，雨晴还看到了建筑界最令人称奇和赞美的微浮壁建筑方法。这样的建筑不仅让教堂最大程度地拥有了高耸的空间，而且也巧妙地构造出了优美的建筑线条，让雨晴啧啧称奇。走出圣母玛利亚教堂，雨晴来到两棵参天古树面前，在湛蓝的天空下，它们如同两个人，虽然不是紧紧相依，但是根却在泥土中紧紧地缠绕在一起，不管风吹雨打，它们始终彼此扶持，让雨晴看到就觉得心头一暖。走累了，雨晴找到一家露天的楼上餐厅吃饭，从远处望去，斯佩罗仿佛与群山融为一体，微小紧致的石屋点缀在翁布里亚的乡间，让这座古朴的小镇更加迷人。朋友告诉雨晴，在意大利很多人不爱罗马，不爱佛罗伦萨，不爱米兰，却被斯佩罗小镇深深地吸引住脚步。其实最大的原因还有这里一年一度的花节，繁华绚丽，灿若艳阳，招来世界各地的无数游客，甚至让它有了花之城的美誉。

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我们继续行走在斯佩罗的小镇上，感受这里盛大的鲜花节。历史悠久的意大利到处都是如画的风景，斯佩罗小镇的附近就是大学城佩鲁贾和天主教圣地圣方济各的故乡阿西西。每一个地方的名声都比它大得多，甚至周边一些的小城都比它出名，所以在一年大多数的当中，斯佩罗都是极其宁静的，很少有游人找到这里。只有每年复活节之后的第九个星期天，小城忽然就吸引了数以万计的游人，他们游走在古老的城堡、狭小的小巷、宽阔的广场之间，举着照相机发出 unbelievable 的惊叹。这一切都是因为一年一度的花卉节，美丽处处有，奇迹却难寻。雨晴庆幸此时来到了斯佩罗，因为这里的花节是一个让人见过一次就终生难忘的奇迹。花节上各种把鲜花像马赛克一样拼成各种图案，用来装饰宗教活动的传统，始于17世纪巴洛克艺术流行时期的梵蒂冈。据说最早有图案的鲜花地毯出现在1625年的6月29号的罗马。如今，南欧许多天主教国家，尤其是意大利的很多城市都有这个传统。所以，罗马附近的一些小镇和西西里的花节啊，也是非常有名的。但是名称有所不同，形式呢也不大一样。别的城市通常是利用一条街道铺一条连绵的长长的毯子，而斯佩罗则是满城铺很多的花毯，使得这座古老的小城瞬间化身为花的海洋。从60年代起，斯佩罗还在节日这天举行花毯比赛，发展到今天呢，已经有近200条花毯参赛了。每年的6月，复活节60天后的星期天，斯佩罗人都会举办他们独一无二的花卉节。这时的斯佩罗才是真正的花的海洋，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都会涌向这座小镇来欣赏这难得的美景。其实斯佩罗花节的历史相对于别处并不很长。1831年的时候，这里的大主教在宗教节日圣体节前要求居民把各自门前的街道打扫干净，让它绕城一周的宗教仪式显得更为庄严神圣。有些居民就开始在门前撒一些花瓣啦、树叶啦等等等等，以示对神明的尊重，最后发展成用鲜花铺成图案的传统。鲜花容易弄碎，也不好保鲜，所以花毯的设置工作在宗教活动前夜才能开始，第二天早上8点必须完成。因此全城老少为了这个宏大而绚丽的工程会一夜无眠，相关的设计和选择鲜花品种的准备工作几乎要花掉一年的时间。雨晴真的难以想象，这样一个平常时候都十分宁静古雅的小城，一夜之间大街小巷忽然被200多块色彩绚丽、造型各异的鲜花地毯铺满，这难道不是奇迹吗？也就是说，鲜花节其实就是斯佩罗的圣体瞻礼仪式。教职人员和乐理队组成的巡游队伍绕城一周，向圣人圣体致敬。这一天，所有的主要街道和广场上都会铺满由各种干花拼接成的花毯，而这些花毯全是为了仪式巡游者踏足而使用的。这些让人惊叹的美丽花毯是早些时候由艺术工作者用上千种色彩缤纷的花苞和芳草仔细铺就的，上面的图案有些是宗教人物，有些则是充满创造性、充满童趣的个性绘画，题材或取自新约、旧约，或是以现代主义风格全球化的议题，简直可以用美轮美奂来形容了。除了街道中央的花毯之外，几乎每家每户都会用艳丽的鲜花装饰自己的阳台，并评比出一年一度的最佳花市奖。在这样的日子里，无论是跟着人流或是跟着花坛缓步而行，那都是一件非常享受的事情。在历史悠久的斯佩罗，石头和鲜花完美的融合在一起，历史的冷硬中增添了惹人怜爱的娇艳。
如果你也想要寻觅意大利小镇的独特魅力，何不来斯佩罗当一次惜花之人呢？待游者踏过，花土也便凌乱了，这就象征着宗教仪式就此完成，全城的游客散去，留下一个亢奋过后的轻飘飘的黄昏。花穗构成的天使基督的面容在风中浮动，在这样的黄昏中，雨晴漫步在斯佩罗的街道上，十字小路很悠长，一眼看不到边际，满城的鲜花不仅装饰了这里的大地，也悄然感染净化着观赏者的内心，让我们整个人都变得宁静而安详。雨晴突然想起不知谁说过的一句话，如果一束鲜花不能让你动心，那我就送你满城。火车裹着一路热风赶来，雨晴登上站台，远望斯佩罗，仿佛如梦初醒，梦里的花气还站在雨晴的衣袖间。雨晴想，斯佩罗的好风景一定会永远留在雨晴的记忆中，这座鲜活灵动的小城也将永远是太阳下无忧无虑的模样。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就到这里，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28。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收听951，
2: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岁月。

0: 现，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好像很久没有这样放松的让自己从手机里解放出来，从对过去的感伤里奔走出来，仅仅是放空自己，全身心的去感受生活，每一分每一秒都如此轻盈。花落在了窗口等候，坠落在静谧的山谷，落花的美山谷总会懂，一腔柔情却不总是能够遇到懂的人，因而才有那么多的沉默与失落。感情呢，和风景终究不同，风景可能就在目光所及之处，感情的付出可能却鲜有回应。这首歌带不

婉自知。听她的歌，能够感受到这个女生内心深处的洒脱和江湖气息，形态上虽然也会长出苍白无力的褶皱，却依然选了个远离尘嚣的高处，但看花开花落，云卷云舒，轻轻的就抚平了内心深处的褶皱。漫漫人生路，总有忘不掉的人，舍不得的感情，那些都是带不走的风景，充盈了生命。我们站在世界边缘，在情感的岸上，怀着这样的心情

0: 列车运行前方是鼓楼大街站。
1: 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春天的旋律，这一首歌会让人一下子从疲惫的状态中苏醒过来，想冲出屋子浪起来。小猛

0: 国王。
1: 鼓楼大街站到了。Near one minute, 鼓楼大街 station。
2: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在这个遗忘手稿的年代，趁着阴雨绵绵的休息日，待在房间里翻一本喜欢的书，写一些句子，做自己最虔诚的读者。秦修远。

前两年买了一套散文集放在书桌上，偶尔随手拿到读上一篇就很是欢喜，收获发自内心的平静。我们都是读者，漫长岁月里读书、读爱情、读生活、读人生，我觉得最浪漫的事莫过于某一天和爱的人在家里泡一壶茶，他做他的事，你看你的书，目光所及皆是彼此守候，如此心安。

0: 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北京时间7点整，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刘一瑶。全新的一天开始了，生活每天都是限量版，人生很贵，早晨的时间也不要浪费。努力的人们，早安。
3: 金秋出游正当时，鸿泰金吉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4: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3: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

0: 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0: 同泰承诺18人精品银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银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0: 去银口胃肠病医院啊。
3: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0: 还是去银口胃肠病医院啊。银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 21693332169 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银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4: 银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1: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银口拜捐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6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6帧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5: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1: 银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5: 拜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6: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7: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8: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9: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银口盼盼路店、银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1: 燕之屋
1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3: 在路上就听 FM 95.1 银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的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3: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2: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3: 来，坐我后面。
2: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3: 嗨，你们好。
4: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2: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5: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6: 寒来暑往，冬去春来，二十四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7: 我是主播子月，今天是处暑节气。处，止也，暑气至此而止。晚霞里藏着夏天临走前的凉意，老鹰大量捕猎，农田稻谷低垂，奶奶收起薄被，换上稍厚衣床。一场秋雨一场凉，处暑后的雨真带着凉意了。
8: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9: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8: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9: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8: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9: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10: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11: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12: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3: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12: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14: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15: 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 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还以为自己真的很难快乐了，但一见到你就笑了。阿四，索性

信，无论世界多么糟糕，我们还是在千万人中遇到彼此。因为你，世界再辽阔，我都不怕。开心为你，脆弱也为你。世界再大，我走不出你。

沐浴在阳光下，不慌不忙，哼着歌，和风悠悠，骑着单车，看着街上漂亮的姑娘，心情无比爽朗、啊。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们这个时代充斥各种各样的情歌，有的情歌会让你觉得无病呻吟，而有的却直戳人心。当你经历过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尝到爱情的甜蜜苦涩以及无奈，就能够听懂那些情歌所要表达的真实感受。李宗盛，寂寞难耐。
1: 总是平白无故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

0: 身边的朋友都已经成家，甚至已经有了下一代，而我们还是不知道怎么给自己一个交代。爱情是最辛苦的等待，也是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2: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3: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4: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5: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4: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9: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渝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0: 胭脂屋。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2: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经济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3: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2: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2: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3: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3: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4: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

0: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1: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0: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半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1: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2: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
5: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7: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6: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7: 来坐我后面。
6: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7: 嗨，你们好。
8: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6: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9: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0: 收听951，
11: 生活很美好。
1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13: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如果有比远方更远的地方，我想大概就是你的心里。刘惜君，后来我们会怎样？

不知道应该如何抵达你的心里，只好乘着一朵云出发，轻轻柔柔地留下我落

习惯了爱你，于是会在你不在身边的时候，独自一个人在空荡的房间里想你。习惯了爱你，于是会在一个人穿过不安的街头的时候，又想起你。习惯了爱你，即使时间会改变一切，却不会改变我对你的依恋。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相信很多人都曾经在大街上听到过音色单调又机械的兰花草的旋律，一首校园民谣奇幻地被烙上了市井气息。胡适当年写下它的时候饱含希望又带着惆怅，后来配上曲子，同样听的人忧虑彷徨。盖呢，在一次前往重庆火车站的途中，听到了路上的洒水车放的这一首歌。当时他为了生计正要去外地打工，就这样一个生活并不得意的男人，一段旋律忧郁的歌曲，一个音色单调至极毫无人情味的洒水车扩音器，多年之后衍生了这一首新版的兰花草。

这首歌非常写实，失意落魄，又有着相信未来定能出头的笃定，这样的编排组合很难不令人触动。唱的是小人物在命运中挣扎拼搏的故事，真实又接地气。这首歌仿佛是每一个普通人都要经历的生活不易，所以在这个时间点推荐给你。

0: 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0: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聘，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8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七夕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1: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